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香，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2: 味道不错，老婆。
3: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5: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情，
4: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5: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4: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5: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4: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二集。
6: 明天立即把电脑还给实验室。
7: 是。
8: 陈军立刻站起来大声回答。开完碰头会之后啊，陈军快步来到了技术室。此时技术室里到处是灯光闪烁的电子设备，贾全和黄倩两个人正在屋里屋外的忙活着。这贾全呢，是邓局去年才从市公安局技侦处要过来的电脑专家，昨晚的泄密邮件就是由他解密，才发现出了大问题。
7: 贾工，怎么样了？崔处要我陪你过来加班。
8: 陈军进门之后便劈头问了一句。
7: 暂时没什么特别的发现，我已经调出了资料，正在和邮件的内容对比。
8: 贾全一边说着，一边头也不抬地继续地忙着。在一旁的黄倩看见陈军进来，立刻高兴地收拾了提包。
9: 得，有你们两位大侦探在，我可以回家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你们在这慢慢弄吧啊。
7: 好，你走吧，路上小心，天已经很晚了。
8: 陈军说完，关心地看着黄倩出了门。
7: 哎，老贾，你是怎么做比对的？
8: 贾全听了，立刻抬起头来。
7: 你看，我这套软件是网上用的，它可以分析出邮件的内容和这台电脑里面的内容的相似性。如果仅仅是两篇文章，几秒钟就可以搞定。不过这里面有表格，有设计图，还有很多专业的数据，它对比起来就会比较慢了，出错率也会比较高。哦，有什么办法能让准确性更高点吗？
8: 陈军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贾全想了想回答道，
7: 可以先由软件找出可疑的相似之处，再由激光技术方面的专家来做人工对比，这样会准确一些。可这台电脑明天上午10点就得送回去了，这样做来得及吗？
8: 陈军禁不住担心地问。贾全矜持了一下回答道，
7: 今天晚上应该能分析完，明天呢你们抓紧找专家看看吧。那行，哎呀，你先弄着，我在沙发上先打个盹儿。
8: 陈军说完打了个哈欠，随后仰倒在沙发上。
7: 行，我分析出结果以后叫你啊。
8: 贾全说完又低头忙了起来。夜更深了，几台并网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分析进度的色条不停地闪烁着，5%、10%、15%。贾全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便打开文件柜，拿出一桶方便面用开水冲上，而后叼着塑料叉轻声地哼唱起来。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说句实话呀，对于能不能分析出两份资料的相似性，贾全也没有把握，因为他要分析的不是网络文章，而是专业性极强的技术资料，非得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才行。 此时甲醛唯一指望的就是他们中间如果有相同的大段文字，是肯定逃不过软件的过滤的。只要发现了这个，就能从侧面反映出问题，给甲醛提供出分析的线索。甲醛想到这儿啊，不由得自嘲地笑了一下。再回头去看陈军呢，哎呀，发现陈军早已经进入了梦乡，并且轻声地打起鼾来。甲醛忍不住站起身来，
10: 哎，先上个厕所，再回来吃方便面。哎呦，挑灯夜战，命苦啊！
8: 甲醛一边叨咕着，一边去了厕所。等他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这陈军呢，仍然沉浸在梦乡里。
10: 这小子真够幸福的，睡得跟猪似的。
8: 甲醛一边小声地骂着，一边走到桌前吃起了方便面。外面是月朗风清，静夜无声。当电脑上显示出分析进度到100%的时候，天便有些蒙蒙亮了。甲醛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整理了一下得出的相似性结论，随即用文档打印了出来。
10: 醒醒，醒醒，天亮了。
8: 甲醛一边整理着材料，一边摇醒了还在沉睡中的陈军。
10: 哎，这就是分析出来的相似的地方，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你拿走吧。嗯，搞完了。
8: 一听甲醛这样说，陈军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用力地搓了搓脸，然后伸手接过了打印稿。
10: 好啊，老贾，有你的，怪不得现在国安局、公安局都抢着招收懂电脑的人呢。哎，这工作效率就是高啊！这要是靠人工比对，那肯定得下个月了。过奖了，过奖了，还是你们这些做侦查的厉害。
8: 甲醛一边谦虚着，一边禁不住露出了喜色。
10: 哎，好了，我这就给崔处长汇报去。
8: 陈军说完，便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技术室。此时的林天阳正站在办公室的窗口前，正木然地看着对面的办公室。从激光实验室回来以后啊，主任刘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林天阳也不敢问。他跟刘丽一起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他估计到刘丽此时是很想骂人的，尤其是想骂他这个负责实验室保密工作的人。但是刘丽呢，还一直沉闷着，一句话都没有说。刘丽的沉默比刘丽对他破口大骂更令林天阳难受啊。一整夜，林天阳都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这白天的情景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的在他脑海里闪过。郑工的愤怒，刘丽的无奈，还有邓局长、崔处长以及那个叫陈军的人，每个人各异的表情都深深地印在林天阳的脑海里。
10: 泄密，泄密，泄密！
8: 一个声音不断地在林天阳的脑海里回响着。
11: 如果真的泄密了，不但是我难辞其咎，就是连刘丽也很难担得起做领导的责任。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呢？能够接触资料的人只有11个，而能够接触全部资料的只有郑工1个人，而进出实验室，尤其是核心实验室，必须得2个人以上。楼里楼外到处都是监视器，实验室又与互联网做了物理隔离，不存在任何无线通信泄密的可能性啊！这些机密究竟是怎么泄露的呢？
8: 林天阳一边想着，一边不停地在屋里踱着步。
11: 难道是有人把资料带了出去？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他又是怎么带出去的资料呢？
8: 林天阳不由得又想起了郑小天。
12: 可郑公领孩子进医院的事情事先在电话里跟我说过呀。郑小天是个正直的科学家，一个十分负责任的人，他怎么会出卖国家利益把绝密资料发往国外呢？不可能，不可能。而且就算是郑小天要出卖国家利益，他又是怎么把资料带出实验室的呢？除非他记忆力极强，事先把资料和数据记在脑子里，等回家以后再回忆出来。可这可能吗？那么多数据，他是神脑子啊！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
8: 而此时，当林天阳在办公室里头痛欲裂的时候，一宿没睡踏实的八处处长崔仁杰已经早早的来到了陈军的办公室。
6: 小陈，辛苦了，昨晚怎么样？
10: 啊，崔处长，有点进展。这是甲醛昨天晚上用软件分析出的两者的相似之处。
8: 陈军说着，把资料赶紧递给了崔仁杰。
6: 啊，这么多呀！
8: 崔仁杰说完，随手翻开了资料，一边看一边不免心生疑惑。
6: 这能说明两者内容相似吗？能说明邮件的内容就是出自这台电脑吗？
10: 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凭着这些相似之处，也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8: 陈军轻声地回答着，口气显得不太敢肯定。
6: 那我先向邓局汇报，你们在局里待命。
8: 崔仁杰说完便去了邓忠民的办公室。此时的邓忠民正在泡茶，一见崔仁杰进来便赶紧地问：
10: 老崔啊，怎么样了？我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踏实啊。你说咱们就凭着一封从破网吧里发出的邮件就把人家核心实验室的电脑给抱回来了，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8: 崔仁杰没有回答邓忠民的问题，却顺着自己的思路说：
6: 邓局，这是昨晚陈军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你看这封邮件的内容和那台电脑的内容有这么多相似之处。
8: 邓忠民听完愣了一下，立刻接过崔仁杰手里的资料，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地看着。看了一会儿，他忍不住闭上眼睛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睁开眼睛，目光直直地盯着崔仁杰。
10: 老崔，你说有了这些相似之处，是不是就能肯定这封邮件的内容出自激光实验室？是不是就有了证据？
6: 这
8: 崔仁杰看着邓忠民禁不住犹豫了。
6: 邓局，这让我怎么说呢？我毕竟不懂激光这方面的知识，我刚才看了一下，两者相像的主要是某些文字说明，其中有26处的用词几乎是完全一样，可是这里面没有具体的实验数据，所以如果说这就是证据，我想是不是……
8: 后面的话崔仁杰没有完全说出来，可是邓忠民却听明白。
10: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还不能完全成为证据，是吗？
6: 是的。
8: 在邓忠民的一再追问下，崔仁杰只好做了肯定的回答。
6: 邓局，您看今天还不还电脑呢？
8: 邓忠民听完不由得叹了口气呀。
10: 这样吧，我现在给省厅做个汇报，听听省厅是什么意见。
8: 邓忠民说完便往省厅拨了电话。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邓忠民听明白了上级的意见。
10: 老崔啊，你上午亲自跑一趟，把电脑主机给实验室送回去，就说我们还在调查之中，抱走电脑是想核对一些情况，没有别的意思。
6: 好，我这就去办。
8: 崔仁杰说完要走，邓忠民又叫住了他。
10: 哦，还有实验室的那些能接触资料的人，你组织人去查一下他们这段时间的活动。另外 情报站的人有什么动静也要多注意，不过动作一定要小，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想闹得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
6: 知道了。
8: 崔仁杰说完便关门出去了。等崔仁杰走出了办公室以后，邓忠明拨通了一个电话，语气显得十分的恭敬。
10: 喂，周司长吗？
13: 啊，
10: 我是西都市的邓忠明呢。我们这里有个案子，有些情况有点拿不准，看您能不能介绍一位懂激光技术的专家来指导我们一下。
8: 对方在电话里不知说了些什么，邓忠明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10: 好好好，好的，周司长，那太感谢了，我马上联系他。行，我记下他电话了。
8: 邓忠明说完放下电话，点上了一支中华烟，一边抽着一边陷入了沉思。
11: 难道说我的决定太草率了吗？可是发现泄密邮件与激光有关，又只能去调查激光实验室啊，而且也只能把实验室的电脑拿回来分析，才能对两者进行比对，查出泄密的证据，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就只能摊开了。
8: 邓忠明想到这儿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11: 可是如果不能确定泄密源是实验室，那我们国安局可就被动了。
8: 想到这儿啊，邓忠明烦躁地皱起了眉头。
11: 这封邮件肯定是泄密行为，不会是无意间的疏忽，对手特意找一家不登记身份证的网吧发邮件，其目的就是为了躲避侦查。
10: 那么这说明西都市至少隐藏着一支护领，他的目标就是与激光武器有关的情报。
8: 邓忠明一边想着一边禁不住地踱起步来。
11: 这封邮件是否能说明他已经得手了呢？如果他已经得手了，那他现在就很有可能已经撤离了西都，不会在这里继续逗留。可万一他还没有最后得手呢？那我们就很有可能最后抓住他。还有，他为什么要选用邮件这种方式呢？其实很容易被发现的呀。
8: 根据邓忠明的经验呢，用邮件传送情报的人很可能是个新手，因为在目前呢，从网络上交接重要情报几乎100%会被发现，所以啊，世界各国的情报机关都不会这样做。
11: 如果是新手的话，他是怎么窃取这些机密的情报呢？要避开实验室的重重监视，避开情报站保卫人员的严密保卫，可绝非易事啊。就算是他们的内部人想把资料带出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会的，这绝不是一个新手能做到的。
8: 想到这儿啊，邓忠明禁不住出了一身的冷汗。
11: 那么说，能窃取这种级别资料的人一定是个职业间谍，可是他为什么不通过他们的秘密管道传送资料，而是发出了加密的邮件呢？
8: 邓忠明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自从入行以来，邓忠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不安过。他看着眼前的茶杯，觉得就像面对一滩深渊，他努力地睁大了眼睛观看着，却怎么也看不到底儿。
10: 啊，但愿我的直觉是错的。
8: 邓忠明忍不住地叨念出声来。
14: 你是在做情报工作还是在找对象？直觉，我们做情报工作不是靠直觉，是靠严密的分析，是实证。
8: 当刘丽听林天阳说出直觉这两个字的时候，忍不住大声地对林天阳指责起来。
14: 掌握全部资料的只有郑小天一个人，而且13号那天他还回家了，这正是泄密邮件发送的时间。你还直觉不是他泄的密？我告诉你，现在他嫌疑最大。
15: 可是
14: 什么？ 我要的是证据，证据，你懂吗？实验室那边的保密工作是由你负责的。实验室设了那么多道保密措施，可结果还是泄密了。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必须给我找出泄密源来。
13: 是。
8: 林天阳说完，赶紧来了一个立正。走出办公室以后，林天阳进了电梯。这声像技术室在顶楼，激光实验室的监控录像通过军用光纤线路一直连接到那里，所有摄像头所记录的视频都会保存在技术室的服务器里，通常会保留一个月，确认没有疑点之后才可以删除。此时的技术室里正有十几位军官在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各自的电脑，监看着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所有的监控录像。
15: 有什么疑点吗？
8: 林天阳一进门便禁不住询问离他最近的小张。小张抬起头来对林天阳微微一笑回答，
14: 资料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得倒着从头看，先检查十三号那天的视频。刘主任见我们忙不过来，又派了几个人过来帮忙，这不现在才看到十号，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啊。
15: 如果内部没有疑点，那么实验室外面呢？我们在墙外和大门口可都有监视器，这些视频有没有什么疑点呢？比如不像周围居民的人，或者是遮遮掩掩地向里面张望，或者小贩、乞丐、捡垃圾什么的那些人。
8: 林天阳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小张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电脑的视频，他回答说，
14: 十三号上午倒是有个捡垃圾的从门口过，往大门里张望了一下，不过从实验室的大门往里看也望不到什么呀。
15: 哦，快把那段视频调出来给我看看。
8: 林天阳一听立刻来了兴趣，这做情报工作的人呢，习惯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4: 啊，好，你等着。
8: 小张说完，立刻给林天阳调出了那段视频。这画面上显示的是一个捡破烂的人，他头发蓬乱，胡子也是乱糟糟的，他的肩上背着一个蛇皮口袋，手里拿着一根竹棍，唯有他戴着的那副黑边眼镜还不算太糟。那个人走过大门时停下望了一眼，随着卫兵的一声吆喝，那个人立即就走开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举动啊，林天阳看过以后立刻就失望了。
14: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正宫的车出了实验室啊。
8: 小张看了林天阳一眼，随口说了一句，
15: 我知道，正宫回去带孩子看病去了，跟我说过。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龙、王宇、李森、小雪等。

在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

0: 黑衣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1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百惠。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行驶平稳，亳州交警综合研判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前可以提前安排行程、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关于流量方面的预测。预计呢，假期全市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今天为出行高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16点到19点为车流集中时段。假期中段流量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段呢没有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免收7座包括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那么免费的时间呢是从10月1号0时开始至10月7号24时结束。流量大的路段呢，有城区车流量大的路段和普通公路、高速公路，还有高速这个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城区车流量大的路段。那么市区呢，有农贸城周边路段、百草园景区周边、曹操运兵道景区周边、花戏楼景区周边、木兰路、杜仲路至博吾大道段、博吾大道、魏武大道至古井贡大道段。那么利兴县城呢，有五一广场周边道路、万达广场周边道路、七彩世界周边道路、利兴县人民路、这个富泵路至五一路路段，以及前进路至永兴路路段。蒙城县城呢，有万达广场、鲲鹏广场、天河广场周边道路、小涧镇岐山路、双锁山周边路段。贵阳县城呢，有犀牛广场商圈周边路段、滨河大道、仓里商业街路段、老子文化广场路段、天庆公路、老子牛转盘路段以及集贤路北段。普通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有105国道、237国道、329国道、245省道、306省道、309省道、312省道、穿村过镇路段、238省道楚店镇、龙山镇、石工镇集市及施工路段、344国道高炉街、花沟街路段、308省道汴集街、高工街路段。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有宁洛高速蒙城段至博泵交界，273公里至250公里处；宁洛高速刘小吉枢纽段334公里至337公里；吉广高速亳州枢纽401公里至420公里，吉广高速利德枢纽段440公里至455公里。高速公路容易拥堵的路段呢，有 G36 宁洛高速刘小吉枢纽、双涧枢纽、 G35 吉广高速利德枢纽、亳州枢纽、 G0321 德上高速望团枢纽、 S08 武博高速标里枢纽。容量小易拥堵的服务区呢，有 G36 宁洛高速吕望服务区、 G35 吉广高速新集服务区、 G1516 阎洛高速桥城服务区、 G0321 德上高速蒙城服务区、 S08 武博高速七原服务区、郭阳服务区，还有一些充电繁忙服务区，大家需要注意啊。 G36 宁洛高速吕望服务区、 G35 吉广高速新集服务区、长春服务区、 G1516 阎洛高速桥城服务区以及 G0321 德上高速蒙城服务区。那下面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假期出游的相关注意事项，请您呢提前规划，合理安排，时刻将安全放在首位。首先第一点呢，出行之前检查车辆，出发之前呢要对车辆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包括转向系统有没有异常、制动装置是否灵敏有效、各部分润滑是否良好、轮胎有没有过度的磨损、胎压是否正常、前后传动轴有没有异响、发动机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的现象等等。第二呢，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在驾车出行前要保障充足睡眠，长途行车还应该注意连续驾驶时间不宜过长啊，连续驾驶4小时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切勿在高速公路违停休息。第三点呢，是不要分心驾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开车玩手机、喝水、吃东西、操作导航等等啊这些小动作。车上其他的乘客呢，也要尽量减少和驾驶人聊天打闹，避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第四呢，是千万不要随意变道，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自觉遵守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按车型分车道，文明安全驾驶，千万不要随意变道，严禁一次变更两条以上车道，尽量避免紧急刹车。变道之前呢，要注意观察路况，提前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

上错过了正确的出口，切记在匝道口停车，更不能够倒车或者是逆行，应该在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后重新规划行驶路线。第七点呢，是千万不要超速行驶，跟车过境，十次事故九次快。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夜间行驶或者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应当降低行驶的速度。第八呢，是请勿超员驾驶。超员行驶呢，会加重车身的重量，使车辆刹车距离延长，安全性能降低。而且呢，超员车辆一旦发生了事故，加大了乘客逃生的难度。为了他人及自身安全，应该杜绝车辆超员。第九呢，是降低车速，避免急刹。一旦遇到下雨天路面积水的情况，一定要降低车速，因为当我们的车速过快的时候呢，很容易发生水上漂的现象，俗称水膜效应。所以说在恶劣天气下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的过程当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呢容易侧滑失控。第十点是牢记九字诀。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车辆在不能够移动的情况下，驾驶人在摆好这个三角警示牌之后，应该立即撤离到路边或者是这个路外的安全地带，千万不要站在行车道上去争论或者是打电话。最后呢，也是温馨提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回家。行经高速公路，自觉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切勿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提前观察高速出口标志标牌，切勿在出口处急变道、急刹车或者是倒车，谨记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2: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2: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2: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0: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4: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3: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4: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3: 你好，有新订单，
5: 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新订单。
6: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4: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6: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7: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8: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4: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6: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9: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0: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白慧。今年国庆假期呢，我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那么提醒大家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照交管部门的指示有序通行。那其中呢，涉及到亳州境内的高速路段呢，有3处，分别是宁洛高速263公里至286公里处，吉广高速440公里至450公里处，以及德上高速553公里至555公里处。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出行安全，避免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指南，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路线、时间、方式，避开高峰时段，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计假期呢，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假期首日为出行高峰，那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6点到19点为车流的集中时段，那么假期中段流量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段没有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避开假期首日，也就是今天以及每天的高峰时段。那车流量大的路段呢，预计主要是集中在合肥绕城高速、G3青台高速、G36宁洛高速、G5011吴河高速、G50沪渝高速等主干线及跨江大桥路段，提醒大家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另外呢，预计 G3 京台高速、G50 沪渝高速、G36 宁洛高速沿线部分服务区充电需求旺盛，那么新能源车主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补电的点位，尽量避开高峰期禁区充电。温馨提示啊，充电桩信息呢，可以通过易充电、星星充电等 APP 或者是这个服务区可变情报板来进行查询。建议呢，错峰充电，电量低于30%就就近补能。那容易拥堵的收费站呢，预计呢会集中在皖东、皖南省界以及合肥周边，吴庄、曹庄、宁马等省界收费站通行压力呢会比较大，那建议合理安排进出站的时间。 ETC 车辆呢要保持这个状态的正常，进出站选择同类型的车道，收费站广场呢要依次排队按道通行，千万不要加塞变道。容易拥堵的枢纽呢，预计是在合肥西路口、明光、曹安等等啊，这个枢纽交通转换流量集中，提前观察指路标志，择道行驶，千万不要在枢纽区停车或者是急变道。那么枢纽呢，因为车流交织和并线，容易发生拥堵，如果说遇到缓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车距依次通行，提前2公里观察出口的预告标志，连续变道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还有一些这个容量小、容易拥堵的服务区，大家要注意，像顺安、公岭、八里河、三阳、西桥、清溪等等这些服务区，容量呢就比较小，高峰时段容易饱和，建议呢就近选择其他的服务区休息或者是补能。那么如果说进入服务区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服从啊这个指挥，快进快出，不要长时间的去占用车位。高峰时段你进这个服务区之前呢，可以提前观察主线情报板发布的饱和提示。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大家要注意啊，国庆假期呢那么施工对于跨区域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条件允许的话呢要提前绕行。第一呢是路口枢纽，第二是
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第三是合安高速105公里500米至122公里处。第四是沪渝高速518公里400米至521公里700米上行线。那么利宁高速38公里至41公里处，利宁高速40公里700米至38公里580米处，还有京台高速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公里处，沪渝高速的523公里150米处至633公里721米处。那么温馨提示各位车友，施工路段啊，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了，保持安全车距，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施工区呢，一定要这个提前减速，夜间行车要注意观察发光标志。为了提升大流量路段的通行效率，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全省16个地市，这个以下44处的路段应急车道动态开放通行，提醒大家呀，留意这个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啊，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另外呢，温馨提示啊，这44处。应急车道的动态开放以及沿线可变情报板和提示的标志呢，它会实时来这个发布为准。不是开放的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

意不要随意的去占用。最后呢，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假期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出行的高峰和恶劣天气。那么开车的时候呢，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遇到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要注意啊，专注驾驶，不能够脱手脱眼，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上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千万不要在出口的地方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如果是驾车前往景区啊，这个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了，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另外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注意啊，不要乘坐这个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以及啊这个非载客车辆，乘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主动举报。

0: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交通热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9: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0: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2: Il Wuxinxi
1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4: 闭目静养，
13: 即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4: 一首丹田。
15: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7: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8: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17: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8: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17: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8: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17: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三集。
19: 哎，那个人走过大门时停下望了一眼，随着卫兵的一声吆喝，那个人立即就走开了。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举动啊，林天阳看过以后立刻

0: 就失望了。
1: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正宫的车出了实验室啊。
0: 小张看了林天阳一眼，随口说了一句：
2: 哦，我知道，正宫回去带孩子看病去了，跟我说过。哎
0: 呀，林天阳随后应了一句，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怎么样了？
0: 刘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了，她站在林天阳身后轻声地问了一句：
1: 暂时还没发现疑点，需要检查的视频是整整一个月的，总共98个摄像头，检查完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小张转身望着刘丽，职业性地回答了几句。刘丽扫视了正在查看录像的军官们一眼，没有再说话。林天阳见状赶紧说：
2: 小张，你们继续检查吧。
1: 嗯，好。
0: 小张回答了一句，继续忙活起来。刘丽看见有些不满意了，
1: 这么查得查到什么时候？要抓重点，泄密案既然是13号晚上11点发送邮件，那么重点就应该在13号的前3天，只要资料被带出实验室，肯定会有异常情况在这几天发生的。
0: 小张和林天阳听了不由得相互看了看，他们实在想不出这几天究竟有什么异常发生。刘丽呢，敏锐地觉察出了他们的疑惑，于是单刀直入地问小张：
1: 小张，你仔细回忆一下，11号到13号这3天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什么都可以讲，猜测也可以。
3: 我总觉得这个乞丐有点问题。
0: 小张犹豫着说了一句，那口气显然是很不自信。
1: 哦，说说看。
0: 刘丽突然来了兴趣，小张迟疑了一下，很有些不安地回答：
3: 嗯，激光实验室每天的录像我都会大致看一下，差不多有1年了，从大门口过往的人大多是周围的居民，所以我通常在视频里看到过不止一次，有些人是天天从门口过，有些面孔我多少会有些印象的，可是这个乞丐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2: 可是他没进来，只是在门口望了一眼，而且乞丐也是到处走的，这不奇怪呀。
0: 林天阳听了随口回了一句：
1: 嗯，那倒也是。
0: 小张耸了一下肩膀，又继续开始了对录像的审查。
1: 什么乞丐？
0: 刘丽在一旁听了，立刻警觉地问。林天阳赶紧拍了一下小张：
2: 小张，把13号那天大门口的录像调出来给主任看看。
1: 哎，好。
0: 小张回答了一声，立刻照办了。当画面上那个乞丐扭头望着大门的时候，那张胡子拉碴却戴着黑边眼镜的脸正好对向了监控的摄像头。
1: 停！
0: 刘丽的这一声喊令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变得凝固了，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刘丽，而刘丽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停止下来的画面。
1: 把画面截下来放大。
0: 刘丽似乎发现了什么，显出异常的激动，此时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围了过来，林天阳也赶紧凑近了，注意地看着画面。当画面被逐步放大的时候，那张邋遢的脸变得越来越大了。
1: 马世平。
0: 当林天阳听到刘丽脱口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正是14年前那桩泄密未遂案的罪犯吗？林天阳觉得自己的肾上腺素忽地涌遍了全身，令他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14年前呢，马世平是激光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因为出卖机密给外国领事馆而被当场抓获，随后被依法判了5年徒刑。林天阳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听说过他，因为正是因为发生了马世平出卖情报未遂的事件，才使激光实验室的保卫措施随之升了级。
1: 是的，这副黑边眼镜，这身形，都是，肯定是马世平。
0: 此时几乎整个屋子的人 都听到了刘丽那充满了激动和愤怒的声音。
3: 乞丐还挺能装，坐了5年牢还没够，真是没救了。
0: 刘丽此时似乎是忘了其他人的存在了，一动不动地盯着画面上的马世平，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此时屋子里的人都盯着刘丽，谁也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3: 小林，你立刻找到马世平，把他控制起来，如果他有逃跑的迹象马上逮捕。
2: 主任，我们
3: 什么？
0: 刘丽忍不住厉声回了一句，
2: 我们在军事区之外没有逮捕权。
3: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说有没有逮捕权？你现在就去办，要是他跑了你就去替他坐牢。
2: 是，我这就带人去。
0: 林天阳听了赶紧转身去办。
3: 回来。
0: 刘丽又叫住了他。
2: 什么事？
3: 知道去哪儿找他吗？
2: 我会去查，
3: 去问正宫。
2: 哦，
3: 他们是好朋友，应该知道他的地址。另外你们都换上便装，动作尽可能小一点。
2: 是。
0: 林天阳回了一声赶紧走了。林天阳走后没多久啊，崔仁杰就带着几个年轻人开车将电脑送回了实验室。郑小天看到他们时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等助手签了交接单便自顾自地去看自己的事儿了。在回去的路上，崔仁杰感到很憋气呀，他从邓忠明的眼睛里看出了不安，也知道查激光实验室非同小可，需要过硬的证据。
4: 那封邮件应该过硬了吧？除了激光实验室，全省哪里还有能出这样的资料呢？而且又是在黑网吧发送的，这说明此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肯定是窃密行为。邓局长还有什么可不安的呢？
0: 崔仁杰刚回到办公室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崔仁杰一看是陈军打过来的，便赶紧接起了电话。
5: 喂，有什么情况？
6: 崔叔，情报站的林天阳刚才匆匆的开车往东去了。
5: 你们跟紧了，他们肯定是有了什么新发现，这帮人如果敢乱来该怎么办不用我教你。
6: 是。
5: 好家伙，情报站的动作够快的呀。
0: 崔仁杰放下电话之后感到一阵的兴奋，每当案子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都会亢奋起来，有时候会连续工作3天3夜都不觉得累。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办案子的人，只要一有案子他就会激动，就会亢奋，让他全力以赴，并且由此而感受到人生的价值。挂着军车牌照的猎豹此时正在西都大道上疾驰，可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停下来等红绿灯。林天阳一向很遵守交通规则，就像一名军人应该绝对服从命令一样。
7: 马世平究竟是什么人？都坐过一次牢了还敢再窃密？他真不要命了？
0: 开车的小马一边紧盯着前方一边忍不住问林天阳。
2: 谁知道啊。
0: 看看大街上的人流，林天阳不免心事重重。
2: 你看街上的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一个人一个想法，说不定有的人呢比他还不要命呢。
0: 小马不知道林天阳到底要说什么，忍不住回了一句。
7: 你看你看，我说马世平呢，你扯哪儿去了？
0: 林天阳此时还在想着自己的事情，突然睁大眼睛问了一句。
2: 哎，小马，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想弄到激光实验室的资料你会怎么办？
0: 小马眨巴了一下眼睛尴尬地笑了。
7: 我可不敢，这事儿会掉脑袋的。
2: 我就是随便问你一下，我又不是怀疑你啊，说说看。
7: 我呀，
0: 小马认真地想了一下，
7: 我要是马世平就把以前接触过的资料好好的回忆起来整理一下， 毕竟他也是专家嘛。

0: 都学过这些东西，一辈子忘不了。
1: 你就没想到弄点现在的？
2: 林天阳就禁不住插了一句：“
0: 现在的？嗨，现在的保卫程序多严格啊！就连这麻雀飞过去，那都有记录，那不是找死吗？再说了，他又不是实验室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混进去。”
2: 林天阳听了，脸色变得是越发的严肃起来。
1: 如果你是一个间谍，上头要你弄点实验室的资料，你怎么办？
0: 那就只能买通内部人，让内部人把资料偷出来，
1: 花钱买资料。
2: 小马的回答显然让林天阳很不甘心。
0: 花钱是肯定的，但关键是要有耐心呐。这就像找女朋友一样，先得和人家认识，然后了解人家喜欢什么，最后才能投其所好，把事儿办成。
2: 小马一边思考着，一边认真地回答：“
1: 那女方要是不愿意呢？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吧？你还怎么下一步啊？”
2: 林天阳顺着小马的思路问了一句：“
0: 那是。”所以说老手找女朋友总是先装出没想搞对象的意思，这样人家就不会防备，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接近，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解决问题，等你在他心里是个依靠的时候，他就跑不掉了。
1: 嘿，你小子还是蛮有经验的嘛。
2: 林天阳忍不住调侃了一句，又继续问：“
1: 哎，那你说，如果你想弄到资料，你觉得激光实验室谁是你要找的人？”“
0: 正宫啊，当然只有他是最合适的。”
2: 小马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回了一句。“
1: 为什么？”
2: 林天阳赶紧追问了一句。“
0: 掌握全部资料的就只有他呀，其他人只掌握了资料的一部分，就算是成了用处也不大，只有正宫知道的最全。再说正宫的孩子是最好的桥梁，人嘛都有弱点。”
2: 小马说完，神秘地冲着林天阳挤了挤眼睛。林天阳此时不由得把眼睛转向了窗外，小马随口说出的话令他不免陷入了沉思。
1: 小马分析的对，即使马世平真的牵涉到其中，也是拿不到资料的，他必须通过内部人，例如像正宫这样的人才行。而且郑小天和马世平本来就是朋友，天知道他们有没有串通起来做些什么。
0: 哎，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
2: 林天阳正在想着，就听见小马在一旁小声地告诉他。林天阳不由得瞥了一眼后视镜，嘴角边现出了一丝苦笑。
1: 国安局的人，看来人家已经怀疑到我们情报站了。别管他们，做我们自己的就行。
2: 此时猎豹车七拐八拐便驶到了城东老工业区的一片红砖楼跟前。这一片是70年代末修建的楼房，曾经是一家钢铁厂的家属宿舍，清一色的三层楼，屋顶上铺着厚厚的红瓦，倾斜着连在一起形成了房顶。钢铁厂现在已经停产，原来的住户也都搬走了，可是他们没有退房，却租给了从外地来西都打拼的人以换取外快。马世平出狱以后便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平常到附近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做兼职教师，多少混出一些吃饭的钱。
1: 在拐角处把车停好。
2: 林天阳吩咐了一句，立刻照着去做了。在那里能清楚地看见进出的楼道，并且能看到三层楼上马世平住室的窗子。哎，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观察地点。
1: 好了，就在这儿等着吧。
2: 林天阳说完便放倒了靠背，为自己找了个舒适的姿势躺下来，眼睛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的楼道。此时在离他们车不远的地方也停下了一辆黑色的奥迪， 开车的陈军熄了火，拿出手机拨通了崔仁杰的电话。
3: 崔处，他们在钢铁厂宿舍附近停下了，人没下车，好像在等什么。
4: 钢铁厂宿舍，他们到那里干什么？难道那里有什么人和激光实验室有联系吗？
2: 电话里的崔仁杰显出十分的不解。
3: 不清楚。
2: 陈军回答了一句，不错眼珠的盯着林天阳坐的那辆车。
4: 马世平，对，十四年前激光实验室泄密未遂案的马世平就住在那儿。他出狱后我们还监控过他一段时间。
2: 崔仁杰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激动地大喊起来，
4: 小陈，他们肯定是去找马世平的，你给我盯死了，有情况随时汇报。
3: 是。
2: 陈军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脸上现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坐在陈军身旁的搭档赵吉祥看了一眼陈军，不无感慨地说，
5: 哎，陈队，咱们这次看来是遇到大家伙了。
3: 也许吧。
2: 陈军故作轻松地回了一句，心里头却有些激动不已。
6: 或许小赵说的对，这一次我们真的是碰上大家伙了。
2: 陈军想到这儿，直了直身子，死死地盯着前面停着的那辆车和马世平住的那间屋子。此时华灯初上，下班的人们陆陆续续地都回了家，不断响起了炒菜声，字正腔圆的电视新闻的播音声，以及一对小夫妻的拌嘴声，使整个宿舍都变得异常的热闹。
7: 住在这儿有个优点。
2: 小马坐在车里煞有介事地对林天阳说，
8: 啊，什么优点？
2: 林天阳禁不住问了一句，
7: 热闹啊。
2: 小马说完便大声地笑了起来。
5: 你小点声。
2: 林天阳说完心里不觉地感到一阵暖和。
9: 是啊，在电梯公寓住上几年也未必认识隔壁是谁，只有住在这里才更有人情味儿啊。
2: 林天阳小时候就住在这种红砖房里，
9: 挤是挤点儿，可是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邻居之间也都彼此熟悉，那才叫热闹啊。
2: 林天阳正在想着心事，忽然听到小马对他叨咕了一句，
7: 哎呀，这都几点了，马世平的屋子里怎么还不亮灯啊。
2: 林天阳听完不觉皱起了眉头，他看着马世平住屋的那扇乌黑的窗户，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涌上了心头。
5: 走，我们去看看。
2: 林天阳说完便和小马下了车，径直向楼道的方向走去。奥迪车里陈军见状迅速拨通了崔仁杰的电话。
3: 崔处，他们行动了，看样子是去抓马世平了。
4: 他们没权行动，你们跟上去看他们要干嘛，我马上就到。
2: 崔仁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3: 走，看看去。
2: 陈军合上了电话，立刻带着搭档赵吉祥向楼道方向赶去。此时林天阳已经走到了马世平住屋的门口，他接连敲了几下门，屋里都没有动静。小马见状使劲地擂了几下门，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两个人正敲着门，从隔壁的房间突然探出一个头来。
5: 啊，你们找谁呀？
2: 林天阳转头看着他赶紧问。
8: 啊，我们找马老师，他不在家吗？
5: 啊，他呀，前天倒是看到他了，不过这两天一直没看着他人影。
2: 对方回答了一句便缩回了头去。
5: 哎呀。
2: 林天阳对着门叹了口气，随后掏出皮带上挂着的钥匙串，拿出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再把一个细长的工具插进锁孔上方，轻轻这么一拨，门便立刻打开了。谁知他刚刚推开门，
0: 便立刻闻到从屋子里传出的腐臭味。林天阳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拦住了正要进门的小马。
8: 先别进去，快开灯。
0: 小马随手打开了灯，两个人向屋子里望去，竟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透过卧室的门，可以清楚地看见里屋的房梁上正吊着一个人。
7: 难道是马世平？
0: 小马脱口问了一句，便把脸看向了林天阳。林天阳没有回答，却职业性地向屋子里扫去。这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外间，屋子里除了一张简易的饭桌、两把塑料凳，以及桌子上还没有洗刷的碗筷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外间的近处是两扇门，一间是面积狭小的厨房，另一间是面积更小的厕所，再往里去是一间卧室。此时卧室的门正开着，在裸露的木头房梁上系着一根尼龙绳，在尼龙绳的尽头吊着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此人的鼻梁上仍然戴着那副黑边眼镜，令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死者正是在录像画面中出现的马世平。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芬、小雪等。

0: 界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8: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7: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8: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7: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8: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7: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四集。
9: 再往里去是一间卧室，此时卧室的门正开着，在裸露的木头房梁上系着一根尼龙绳，在尼龙绳的尽头吊着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此人的鼻梁上仍然戴着那副黑边眼镜，令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死者正是在录像画面中出现的马世平。小马此时吓得脸都有些发白了，林天阳也强忍着恶心，注意地看着悬挂在半空中的尸体。
10: 小马，你赶紧通知刘主任，说马世平已经死了。
9: 啊！小马应了一声，赶紧到一旁给刘丽打起了电话。林天阳则趁机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尸体跟前，他上上下下地仔细地打量着。只见马世平身上的花格睡衣看上去有些凌乱，尼龙绳已经深深地勒进了他的颈部，他的面部青紫，舌头半露在嘴外，眼珠则鼓得几乎跟金鱼眼一个样。在他身旁的书桌上摊开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字，林天阳没敢伸手去碰，俯身凑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封遗书。
11: 我的死是一种解脱，这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当初的一念之差，感谢朋友们这十几年来对我的照料，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现在我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马世平。
9: 林天阳看着桌子上的遗书，禁不住皱起眉来，他正犹豫着是不是应该把遗书收起来的时候，陈军快步走了进来。
12: 你们这可是越权了，在我的印象里情报站好像没有在军事区以外的侦查权吧。
9: 陈军一边说着一边怒视着林天阳和小马，林天阳没有回答他，却转过身来对陈军说，
13: 通知法医来吧。
9: 陈军朝着尸体看了一眼，而后厉声地说，
12: 通知法医可以，不过事已至此，你得跟我们回国安局一趟。
13: 为什么跟你回国安局？
9: 林天阳不满地看着陈军，
14: 因为屋子里出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尸体，而你们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你们应该跟我们去局里解释清楚吧。
15: 陈军看着林天阳，表情显得很严肃。说完，他掏出手机给崔仁杰打电话。
14: 崔处，马世平死了。
16: 什么？死了？马上保护现场，把林天阳他们给我扣下来。
15: 崔仁杰在电话里大声地喊起来，连站在一旁的林天阳和小马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林天阳却装作没听见地问小马：
13: 小马，通知了刘主任没有？
14: 通知了，刘主任说他马上就过来。
15: 小马话音没落，屋外就响起了警车声，随后十几辆警车便蜂拥而至，闪烁的警灯和刺耳的警笛声立刻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大家纷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惊恐地望着出事的房间。楼下很快就挤满了人，围观的人群中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踮起脚尖往楼上看，还有的人则是目光冷冷地看着正在忙碌的警察们。第二天一早，也就是5月16号的早晨，国安局长邓忠民笑眯眯地起身冲了杯茶，客客气气地放在了刘丽的跟前。
17: 刘主任难得到我这里赏光啊，给，这是地道的龙井，您品品。
18: 邓局的茶肯定没得说，小林他们两个昨晚能喝到邓局的茶，那是他们的福气呀。
15: 刘丽不动声色地抿了一口茶，话也说得不紧不慢。
17: 刘主任见外了，昨晚小林他们已经把事情说清楚就回去了，刘主任您还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毕竟咱们是兄弟单位嘛，工作上走些程序刘主任也能理解。
15: 邓忠民轻声地说着，一边保持着和善的微笑。刘丽望着邓忠民，眉毛不禁抬了一下。
18: 邓局，你说马世平怎么就死了呢？是自杀还是他杀？
17: 嗨，本来呢这个事我想有了正式的结论之后再通报你们，现在既然刘主任问起来，我就直说了。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马世平应该是死于2天以前，也就是说他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是死在13号的夜里，死亡原因呢是属于窒息而死。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说，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
18: 那么说真的是自杀？
15: 刘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装作随口问了一句。
17: 那刘主任是怎么看的呢？
15: 邓忠民问完

0: 他居然已经死了。
1: 一听到录像两个字，邓忠民的眼睛立刻亮了。
2: 哦，刘主任，这段录像可是关键的证据，您能不能给我们复制一份？毕竟我们这边是负责侦查工作的嘛。
0: 行，既然是关键证据，那您就派个人去复印一份，没问题。
2: 好好好，那就谢谢刘主任了。
1: 邓忠民说完立刻就笑了。刘丽欠了欠身子，立刻说，
0: 邓局，这马世平就没有留下其他什么线索，你也慷慨一点，给我们也复制一份吧。局里出了泄密案，首长们都很关心，邓局给我提供一些线索，我好向局里汇报啊。
1: 邓忠民听完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
2: 对对对对对，刘主任的要求不为过，情报共享嘛。只是在现场勘查时确实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一旦要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我一定及时通报给你们。
1: 邓忠民这话说的是十分诚恳，可是语气却是没有丝毫的商量。
0: 那么那封邮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复制一份啊？我得给首长汇报啊。
2: 这还真不行，省厅的领导已经专门的给我们打了招呼，这封邮件没有上头的同意，任何人没有权利随意透露。刘主任，我还真是爱莫能助啊。
1: 邓忠民说完表情显得是越发的诚恳，甚至还露出了某种愧疚的表情。刘丽知道邓忠民在跟他耍滑头，可是邓忠民所以这样做也确实有他的苦衷，于是刘丽勉强地笑了笑说，
0: 既然邓局为难，那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小林他们既然没什么事，那我就告辞了。
1: 刘丽说完不由分说地向外走去。
2: 我送送你。
1: 邓忠民知道刘丽是心有不满，只好格外小心地把刘丽送上了车。
2: 刘主任，改日请过来坐，过来坐。
0: 告辞。
1: 刘丽关上了车门，心里头不由得骂了一句，
0: 老话头。
1: 刘丽回来以后便直接去了林天阳的办公室。正在想问题的林天阳见状立刻站了起来。
3: 哦，主任您回来了。
1: 刘丽望着他叹了口气。
0: 哎，我刚才去了趟国安局，马世平死在13号晚上，距现在已经2天了。邓忠民这个老滑头一点口风都不给我露。
1: 刘丽说完丧气地坐在了沙发上。
3: 主任，他们认为马世平是自杀还是他杀？
1: 林天阳望着刘丽迫不及待地问。
0: 他们目前还没有什么结论，那你的意见呢？
1: 刘丽说完询问地看着林天阳。
3: 是他杀。
1: 林天阳立刻肯定地回答。
0: 啊，为什么？
1: 刘丽立刻来了兴趣，十分惊奇地看着林天阳。
3: 我进去的时候看到马世平屋里饭桌上的碗筷都没有洗，而且他没有穿鞋。
0: 啊，接着说。
3: 自杀的人往往会穿得整齐，还会把屋子打扫一番，一边干干净净的都阴进去。就算马世平不信鬼神，可他一旦做出了自杀的决定，是不会不穿鞋子就走的。
0: 嗯，有道理，这的确是个疑点。
1: 刘丽立刻点头表示赞同。
3: 我还看到桌子上有一封遗书，写的是我的死是一种解脱，这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当初的一念之差，感谢朋友们这十几年来对我的照料，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现在我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马世平。
1: 林天阳背得一字不差，真不愧是侦查专业毕业的。
0: 我刚才去国安局的时候，邓忠民对这封遗书竟然连提都没提，可是向我要起录像来倒是积极得很。

0: 刘丽想起自己在国安局的遭遇，更加显得愤愤不平。
1: 国安局不想我们插手，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查电脑的时候大张旗鼓，看起来是志在必得，可是在此之后就再没什么动静了，反倒派人跟踪我们，真是有些奇怪。难道他们是怀疑我们这里出了问题？
0: 林天阳一口气地说出了憋在自己心里的话，困惑地望着刘丽。刘丽的心抖了一下，想了想，对林天阳说：
2: 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1: 他们不会是一脚踩空了吧？
0: 林天阳说完眯起了眼睛，仿佛是要从混沌中找出灵感。
2: 你别乱猜，人家既然上门来查了，兴许还真是掌握一些证据。
0: 刘丽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实实在在的有些打鼓。
1: 我也只是随便一说，不会出去乱讲的。
0: 林天阳说完，两个人都不再说什么了。西都市国安局的会议室里，国安局长邓忠明此时正在和侦查员们一起观看着投影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马世平穿军装时的照片。负责介绍情况的陈军站在一旁，正用红色的激光笔指点着屏幕。
3: 马世平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系，曾经是激光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中校军衔。1996年，马世平使用 IC 公用电话联系 A 国驻西都的领事馆，主动提出为 A 国提供我国绝密的天剑计划的有关数据，遭到 A 国领事馆的拒绝。其后他多次设法联系其他的境外机构，试图以天剑计划为代价换取 A 国的绿卡，被我局事先发现并予以破获。事后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未遂罪判处马世平有期徒刑5年。2000年，马世平提前一年出狱，在西都市电脑职业培训学校做兼职教师，另外还开过商店、小吃店等等，都没有成功，所以其生活境况一直比较困难。
0: 陈军说到这儿，换上了监控录像上的截屏图像。
3: 这是激光实验室5月13日上午监控录像所拍摄到的画面，画面上的人经确认正是马世平。在录像上，马世平装扮成了一个拾荒者，而据我们的调查，马世平平时生活虽然很困难，但是还没有困难到靠捡垃圾谋生的地步，而且他一直兼有电脑教师的工作，平时穿得比较注意，也比较得体，因此马世平以这种面貌出现一定是另有用意的。而且在马世平出现之后，郑小天就离开了激光实验室，回家带着儿子去了医院，一直到第二天才返回实验室。也就是在当天晚上，我们发现了泄密邮件。
0: 陈军说完又换上了马世平死亡现场的照片。
3: 5月15日傍晚，得知情报站的林天阳等人有所行动，我和赵吉祥奉命跟踪他们，一直到发现马世平死亡。根据当晚法医验尸报告证实，马世平的死亡时间是48小时之前，也就是5月13日的夜间，死亡原因是窒息。现场除了林天阳走进屋里留下的脚印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的脚印、指纹等痕迹，门窗也完好无损。至于桌子上留下的遗书，根据笔迹专家鉴定，确实是马世平的笔迹。以上情况介绍完毕。
0: 陈军说完，郑重地收起了激光笔。崔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对另一个年轻人说：
4: 小黄，你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5: 是。
0: 小黄叫黄志华，分在国安局工作不到2年。他站起身来，点开了郑小天的照片，介绍说：
6: 我们组负责调查激光实验室的技术人员，5月13日案发当天，除了课题组长郑小天之外，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留在单位的宿舍里，由于不具备作案时间，所以暂时被我们排除在侦查之外。在外围调查中，我们发现 盛小天和马世平是好朋友，在马世平出狱之后，他们两个人有过接触，其他的还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0: 黄志华说完，把目光转向了崔仁杰，崔仁杰示意黄志华开了灯，而后低声地对邓忠民说：“
4: 邓局，您看。”
0: 邓忠民略作思索之后问黄志华：“
5: 小黄，郑小天和马世平的接触具体有哪些？”
0: 黄志华稍微迟疑地回答：“
4: 马世平开小吃店的时候曾向郑小天借过钱，而且马世平也帮郑小天照看过孩子，郑小天的孩子有心脏病。”“
5: 这个属于正常的交往，不能说明问题。”
0: 邓忠民说完又问黄志华：“
5: 五月十三日那天，郑小天一直都在医院吗？”“
4: 是的，一直到晚上九点，孩子没什么事儿之后，他和孩子一起离开了医院，孩子现在在家静养。”“
5: 小黄，这个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0: 邓忠民又追问了一句。黄志华回答道：“
4: 一种比较少见的心脏病，很难治，如果做手术费用会比较高。”“
5: 大概需要多少钱？”
0: 邓忠民的神色凝重地问。“
4: 可能得20万左右，而且手术风险很大，医生曾建议他们带孩子到 A 国医治，那边的技术好些，把握高，但费用就不止20万了。”
0: 听黄志华说到 A 国，邓忠民的眉毛立即拧在了一起。“
5: 这倒是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十三号那天，马世平离开激光实验室之后去了哪儿？”
0: 黄志华没有回答，把眼睛转向了崔仁杰。崔仁杰见状插了一句：“
4: 这个情况我们正在调查。”
0: 邓忠民听了立刻吩咐崔仁杰：“
5: 老崔，这个情况你们一定要抓紧查清楚。”“
4: 是。”
0: 崔仁杰立刻回答。下午，邓忠民刚刚走进办公室，崔仁杰就跟了进来。“
4: 邓局，还真被您给说准了，郑小天和马世平确实在医院里见过面。”“
5: 哦？”
0: 邓忠民一听立刻兴奋起来。“
5: 老崔，快说说，说说详细情况。”
0: 崔仁杰笑了一下，喝了一口水。“
4: 局长，按照您的吩咐，我立刻派陈军去了网吧，又派小黄去医院调查。陈军让网吧老板看了马世平的照片，那老板说他对马世平还真有些印象，因为半夜去网吧的大多是一些小青年，像马世平那样年纪的人去了，自然会给人留下印象。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在网吧发邮件的就是马世平。而小黄在医院那边也找到了当天的值班护士，护士说确实有人来医院看望过郑小天。小黄听了赶紧把马世平的照片拿给他看，护士一看照片立刻就认出来，看郑小天的人正是马世平。”
0: 崔仁杰是越说越兴奋，似乎已经锁定郑小天和马世平就是嫌疑犯。邓忠民听到这儿不免眯起了眼睛。“
5: 现在能确定的是，马世平的确去过医院，而且还和郑小天见过面。”“
4: 是的，马世平正是在当天晚上发出的泄密邮件，而后便奇怪地死去了。”
0: 崔仁杰随后补了一句。邓忠民听完忍不住踱起步来。“
5: 马世平去医院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在监控录像里乞丐的打扮，总不能就这样去医院了吧？”
0: 邓忠民说着看向了崔仁杰。崔仁杰赶紧说：“
4: 据护士回忆，马世平去医院的时候穿的是衬衣和黑色西裤，这家伙换装还挺快，换完衣服就去了医院。”
0: 邓忠民听到这儿猛地站住了脚，脸上不免泛出了喜色。每当案件有了重大进展的时候，邓忠民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崔仁杰看在眼里，立刻心里有了谱。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五集，
2: 崔仁杰赶紧说，
3: 据护士回忆，马世平去医院的时候穿的是衬衣和黑色西裤，这家伙换装还挺快，换完衣服就去了医院。
2: 邓忠明听到这儿，猛地站住了脚，脸上不免泛出了喜色。每当案件有了重大进展的时候，邓忠明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崔仁杰看在眼里，立刻心里有了谱。
3: 邓局，您看，现在是不是可以抓捕郑小天了？
2: 邓忠明立刻摆了摆手说：“
4: 不，狐狸尾巴露得还不够，你派人把郑小天盯死，我要知道他每一刻的活动。你要注意，如果他是泄密者，那就有可能会叛逃，绝不能让他有这种机会。”
2: 邓忠明说完，眼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崔仁杰立刻起身，一个立正：“
3: 是，我马上派人密切监视，24小时绝不松懈。”
2: 单说自从电脑被国安局拿走检查之后，郑小天就一直是闷闷不乐。虽然国安局在第二天就把电脑还了回来，可是郑小天还是无法原谅国安局的这种行为。
5: 这是在怀疑我，怀疑我这个在军工行业搞了20多年科研的军人的忠诚。
2: 郑小天每每想到这儿，便是愤愤不平。他活动了一下身子，想再加一会儿班，可是几天前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时，医生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
6: 你孩子的这个病很危险，越早做手术希望越大，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做，费用大概得20万左右，不过手术的风险很高。现在全世界 A 国在这方面比较先进，他们那边的成功率也大得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尽快安排孩子到 A 国去做手术。”
5: 孩子课题到底要哪头呢？孩子的病是不能再耽搁了，最好是去 A 国做手术，可是课题怎么办？为了这个课题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许多同志为了这个课题也付出了许多宝贵的精力，如果我现在就带孩子去看病，那整个课题组就瘫痪了。可是现在出了泄密案，国安局明显在怀疑我，眼前这课题又怎么能做下去呢？
2: 郑小天想到这儿，不禁眉头紧锁。此时的他感到很无助，也很孤独。
5: 怎么办？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院子里很静，只有几只在树上搭了窝的鸟不时地发出叫声。就在这时，林天阳走了进来。“
7: 郑公，你还没回宿舍休息啊？”
2: 看到郑小天愣愣地坐着，林天阳禁不住好奇地问。
5: 唉，
2: 郑小天叹了口气：“
5: 你不也没休息吗？”
2: 林天阳愣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又止住了。“
7: 郑公，天不早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林天阳说完便要带上门离开，郑小天就在这时说话了：
1: 小林，你就不想问问我在做什么吗？现在实验室出了泄密案，国安局查了我的电脑，你就不怀疑我？
0: 林天阳回头看着郑小天有些憔悴的脸，想了想说：
2: 郑公，我认识您都快10年了，您的为人我清楚，我知道泄密的事情不会是您干的，再说了结论还没下来，说不定是怎么回事呢，您就别多想了。
0: 郑小天听完不觉苦笑了一下：
1: 小林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为了对得住你这份信任，我就主动点。
2: 什么？
0: 林天阳一下子愣住了。郑小天低头想了一下，而后抬起头来决绝地说：
1: 小林，我已经决定了，向组织提出转业申请。
2: 什么？为什么呀？
0: 林天阳脸上现出了十分的不解。郑小天看着林天阳，脸上现出了十分的悲伤和无奈。
1: 为什么？我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如今倒成了叛国的怀疑对象，你说我再干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0: 看着郑小天一脸严肃的样子，林天阳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赶紧说：
2: 郑公，您别这么想，组织上对您还是信任的，除了这样的问题，每个接触此项机密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您别想得太多啊。
0: 林天阳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是看着对方一脸失望的样子，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谁知第二天下午，刘丽刚刚从食堂吃饭回来，就接到了总部副总工程师安将军的电话：
3: 刘主任，你们那边是怎么搞的呀？查泄密怎么查到课题负责人小郑的头上去了？
0: 见对方口气严厉，刘丽只好不停地检讨：
4: 哦，安总，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科研工作带来了麻烦，您放心，我们一定设法补救。
0: 这安将军是领导全军科研工作的中将副总工程师。刘丽想不明白的是，安将军要骂应该去骂科技情报局的领导，或者直接去骂西都市国安局的邓忠明，怎么拐了个弯儿，直接打电话找自己呢？
3: 你说你们怎么补救？
0: 安将军的火气此时小了下来，可是说话的语气依然很严肃：
4: 我们马上要西都市国安局拿个说法出来，绝不能让郑公受委屈，影响课题的进展。
0: 刘丽赶紧回答：
3: 要快，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你还有你们杨局长就跟我一起到总部首长那里去说清楚，总部要是说不清楚，我们就上军委去说。
0: 安将军说完便毫不犹豫地放下了电话。听了这话，刘丽手持话筒都有点傻了，一层细密的汗水渗出了额头，他愣了半晌，才飞快地拨通了林天阳的电话：
4: 小林，你死哪儿去了？赶快到我办公室来。
5: 是。
0: 林天阳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便赶紧往刘丽的办公室跑。从刘丽的语气里，他猜到一定是郑小天的转业申请报告递到总部那里去了，否则刘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4: 你说国安局查得怎么样了？
0: 林天阳刚一进门，刘丽就劈头盖脑地问他。林天阳愣了一下，喘着气说：
2: 国安局那边还没有动静。
4: 没有动静你就在那傻等？你就不会冲他们要个说法啊？老百姓拿钱养我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刘丽把自己也烧了进来，而实际上是在拿林天阳出气。林天阳当然知道刘丽为什么会这样说，所以只好低着头站在门口，就是不吭声。刘丽在屋子里闷头走了一会儿，而后停住脚步，望着林天阳说：
4: 现在怎么办？安将军明天就要个结论，你有什么主意？
0: 林天阳抬起头来， 怯怯地说，
2: 我想局里马上就会介入这个案子，那样安将军就不会再直接找您了。
4: 可我问的是现在怎么办？
0: 刘丽立刻追问了一句。
2: 现在既然安将军要个结果，那我就再去公安局一趟，让他们给个回答。
4: 去国安局那也是白跑。
2: 白跑一趟也是结果呀。
0: 林天阳立刻回了一句。刘丽愣了一下，稍作迟疑，便盯着林天阳笑了。
4: 你是说做做样子堵住安将军的嘴？
2: 不光是为了堵安将军的嘴，还可以借此给公安局施加一些压力。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邮件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就能断定就是咱们激光实验室出了问题呢？
4: 你说的对。小莲，走，现在就去国安局。
2: 是。
0: 林天阳说完便赶紧跟着刘丽向外走去。再说此时，局长邓忠民自从知道13号那天郑小天见过马世平之后，心情就变得轻松起来。
5: 看来我以往是太谨慎了。激光实验室虽然是个重点单位，可一旦真的出了问题，上级还是坚决支持我们去查的。只要坚持原则，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现在证据链基本已经形成了，只要郑小天有下一步的动作，就一定能来个人赃俱获了。到那时可就抓出个轰动全系统的惊天大案了。
0: 想到这儿，邓忠民美滋滋地喝了一口茶，随手抓起当天的报纸翻看起来。谁知就在这时候，刘丽和林天阳突然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5: 哎呀，是你们，快请坐，快请坐。
0: 刘丽和林天阳的突然造访令邓忠民感到十分的意外，因为昨天刘丽就来过一次了，今天刘丽突然又来，而且还板着个脸。哎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
4: 我说邓局，这都几天了，你把我们的电脑查了，人也跟踪了，总得给我们个说法吧。你总是这么阴着，让我们跟上级也没法交代呀。
0: 刘丽说话的口气果然是十分的强硬。邓忠民略显尴尬地看了刘丽一会儿，突然又微笑起来。
5: 啊，刘主任，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们两家一直是友好合作单位嘛，案子是13号发生的，今天才17号，也就是4天嘛，你总得容我们个空吧。
4: 我容你们的空，可是我的上级不容我的空啊。
0: 刘丽立刻回了一句。邓忠民听了赶紧收起了太极，言归正传道，
5: 怎么上头介入了？
4: 是总部安将军打来了电话，明天就要个正式的说法，要不你们直接跟他解释。
0: 刘丽说完扬着眉毛看着邓忠民。
5: 这样不好吧？
0: 邓忠民立刻显得有些支吾了。
4: 这有什么不好的？
0: 刘丽立刻回应邓忠民，
4: 安将军是总部副总工程师，主管全军的科研，他的意见很明确，如果我们不跟他说清楚，他就带我们到总部首长那儿去说，如果在总部首长那儿说不清楚，他就要去军委。邓局，你们现在正在办这个案子，我们只能跟你要说法，要不然我看你就直接跟安将军汇报吧。
5: 别，
0: 邓忠民立刻有些急了。
5: 小林，请你到会议室坐会儿，我和你们刘主任单独谈谈。
0: 见刘丽点了头，林天阳赶紧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临出门时还特意关严了门。
5: 刘主任，说实在的，现在这个案子还真没办法做结论呢。
0: 邓忠民望着刘丽，态度是十分的诚恳。
4: 你的意思是郑小天那里真的有问题？
0: 刘丽说完诧异地看着邓忠民。
5: 我现在 不敢说百分之百，但郑小天的嫌疑很大。十三号那天，他见过马世平。
4: 什么？他见过马世平？
5: 是的。十三号那天，郑小天带他的孩子去了医院，随后马世平也去了医院看了他。这一点，医院的值班护士说得非常肯定。而且马世平在这之前，先是化妆成了乞丐，去了激光实验室，而后又到了网吧，发出了加密邮件。再以后，就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死在了家里。
0: 邓忠民说完，转头看着刘丽，刘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4: 啊，
5: 还有就是，医生建议郑小天带孩子去 A 国做手术，手术的费用非常高，而网吧发出的邮件也是发往 A 国的。
0: 邓忠民说完，刘丽彻底的无语了。邓忠民说的这些嫌疑加在一起，基本上构成了一件清晰的泄密案。由于孩子做手术需要钱，需要去 A 国，于是郑小天就伙同马世平将机密资料卖给 A 国，以获得钱和去 A 国的护照。如此看来，既有作案动机，有获得机密资料的许可，又有作案时间，由于发送邮件的作案者的接触，这确实是一条清晰完整的证据链。郑小天看来是在劫难逃，就是安将军出面恐怕也保不住他了。
4: 那你们为什么不抓他？
0: 刘丽忍不住问了一句。
5: 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没有落实啊。
4: 什么关键的证据？
0: 邓忠民叹了口气。
5: 那就是泄密邮件的内容与郑小天所掌握的资料之间的关系。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泄密邮件就是出自于郑小天，我们局里也没有懂激光的专业人才啊。
4: 那你们就没向你们的部里要个专家？
5: 要了，部里的领导推荐了一个专家，此人就是郑小天。嘿，
0: 邓忠民说到这儿苦笑了。
5: 我总不能让他自己来证明自己吧？
4: 哦，是这样。
0: 刘丽会意了，她想了想又说：“
4: 那你把邮件给我一份，我找人来帮你分析。”
0: 邓忠民想了想，只好点点头。
5: 哎呀，那只有麻烦你们了。
0: 当刘丽拿着邮件的复印件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总部科技情报局副局长杨之成少将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他。林天阳本来要跟着刘丽进去研究邮件的，但看见杨局在屋里，便马上打了个招呼，识趣地退出了房间。刘丽望着杨之成，忐忑不安地问：“
4: 杨局长，怎么没叫人通知我们一下？我也好去机场接您呢。”
6: 啊，没事，早晨安副总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直接来了，就是过来看看，所以啊没通知你们。杨之成语气平静，让人感到很稳重，可刘丽还是感到了自己肩头的压力。
4: 杨局长，刚才我去了国安局，要到了这次泄密案件的邮件复印件，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结论，但是现在看情况对郑小天很不利。
0: 哦，杨之成发出了轻声的疑问，而后又是表情平静地看着刘丽。刘丽不知道杨之成想了解什么，只好汇报说：“
4: 杨副局长，国安局已经确定马世平是发送泄密邮件的人，他在泄密案的当天化妆成乞丐到过激光实验室的门口，接着去医院看过郑小天。晚上十一点，马世平用网吧的电脑发送了加密的泄密邮件，就是我拿的这份，而后就死在了自己家里。”
0: 嗯，杨之成答应了一句，继续平静地看着刘丽。此时的刘丽感到松弛了很多，因为她始终发现杨之成表情平静，而且注意地听着。
4: 泄密案发生的第二天，国安局避开我们直接去实验室检查，还把存放课题资料的电脑也带走了。 这台电脑平常只能由郑小天接触，郑小天因为这些产生了想法，认为上级不信任他了，所以才向总部提出了转业申请。
0: 刘丽说完不再说话了，而是静静地等待杨之成的反应。
6: 那现在国安那边是什么意思啊？
0: 杨之成轻声地问。
4: 从我刚才跟他们的接触看，国安局已经锁定了郑小天，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还没有确定邮件的内容是否就是郑小天所掌握的资料。
0: 杨志成想了想，禁不住起身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盯着刘丽，
6: 这就是说，国安局那边掌握的最大疑点，就是郑小天和马世平在案发当天见过面。如果再把邮件的内容证实了，就形成了证据链，只要证据一固定，就马上拘捕郑小天，是吗？
4: 是的。
6: 那么马世平是怎么死的呢？
4: 公安局那边还没有查出痕迹，是小林发现马世平死在屋里的。从现场看，马世平死的时候光着脚，碗也没有洗，所以很可能是他杀。
6: 是林天阳发现的。
0: 见刘丽点头，杨之成立刻说，
6: 你马上让林天阳来见我。
7: 是。
0: 当杨之成和林天阳谈完话，立即起身要回北京的时候，刘丽马上提出去机场送他。杨之成干脆地摆了摆手，
6: 不必了。
0: 说完他便急匆匆地走了。林天阳做的分析结果不到第二天就出来了，邮件的内容虽然涉及到激光技术，却与郑小天掌握的资料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郑小天应该与泄密邮件无关。可是令刘丽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邮件涉及的却是连刘丽也只是听过名字的最高军事机密天剑计划。
6: 这可真是要了命啊。
0: 按说国内的秘密等级总共分为秘密、机密和绝密三个级别，这些也只是秘密资料的普通划分，一些特殊的和具有重大影响的秘密则不在此列，他们排的是单独的秘籍，也就是最高的机密。每份被定为最高机密的资料，包括所有的图片、数据、文字、影音，都需要做特殊处理，计划的执行过程也被严格区分，执行者只能各自执行一段，能接触全程的人仅限于少数几个拥有最高安全级别的人。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0: 的呼唤，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5: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6: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8: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9: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1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
10: 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百慧。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自驾上路不怕车多啊，就怕大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为大家提供一份安全指南，祝您守住旅途安全。首先呢是出行之前要给爱车全面体检。那么车主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啊对车辆进行简单的自查，防患于未然。第一点呢是查油和水，检查车辆的机器润滑油、防冻液、玻璃水是不是充足。第二呢查电，观察车辆启动过程是否顺畅，如果说很顺利，就说明电压和电量比较充足。启动之后呢，观察车辆的仪表盘、电瓶故障、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果没有亮，就说明这个功能啊比较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三呢查机械性能，看车辆启动之后啊，这个发动机的底盘位置有没有漏水漏液的情况，如果说有的话呢，一定要及时进行检修。听，仔细听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是否正常。查，检查发动机舱内的配件，比如说机器的正时皮带啊、风扇皮带啊，有没有磨损过度的情况，如果说有的话，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进行更换。第四呢是查刹车系统，轻踩刹车，看刹车的软硬和高低程度，特别呢是这个刹车是否灵敏有效。刹车的时候呢，听车辆是否有刺耳异响，如果说有呢，说明刹车片啊可能磨损过度，要及时进行更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转动方向盘，看看这个方向盘啊是不是能够转到位啊，判断它的转动的系统是否功能正常。第五呢是查轮胎，看轮胎的胎侧有没有鼓包或者是开裂啊，看轮胎的胎面有没有钉子或者是其他的异物，需要及时清除修补。看轮胎的花纹有没有存在磨损过度或者是已经磨平的情况，如果说有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进行清理或者是更换轮胎，来保证路上的安全。那除了出发之前给爱车进行全面的体检之外，还要注意啊，连续驾车4小时一定要及时休息。首先呢，合理规划路线啊，出发之前规划好您的行程，根据交管部门提前发布的交通路况预测预报，选择合适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避开出行高峰，减少长时间排队等候的情况。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不要疲劳驾驶，连续驾车4小时一定要到服务区或者是安全地点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啊，还有呢就是文明安全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的车速，遇到交通拥堵千万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临近高速出口要注意观察，提前变道，错过出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刹车或者是倒车。 那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处理呢？如果说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切记啊，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如果车辆可以移动，要立刻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移入应急车道。确实没有办法移动了，哎，这个时候呢，务必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示牌。那如何来正确的摆放这个警告标示牌呢？首先呢，您要走到车后150米的位置啊。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呢长6米，间隔9米，你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大概呢就是150米了。那么把这个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啊放在地上，还有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必要的安全警示措施及车靠边人撤离之后，拨打12122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当然了，一定不要忘记开启您的这个双闪灯啊。最后呢，也是祝愿大家旅途顺利，一路平安。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百慧。如果您的预算在20到30万，最近呢准备购买一台新能源轿车，那么大概率呢会遇到一个幸福的烦恼，那就是可选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个个都很有竞争力。比如说海豹08、致敬 L7、小米苏7、上界 Z7 啊，这四台车不仅价格区间重叠，尺寸呢也都是中大型轿车的范围。看似定位相似，但是仔细研究呢，你又会发现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完全不同。那么问题来了，这四台车到底该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来说结论啊，四个车核心定位完全不同，想要最全面选海豹08，最在意舒适选致敬 L7， 想要驾驶乐趣和科技生态选小米苏7，想要华为智能化和辅助驾驶选上界 Z7。那接下来具体来说一说这四款车。首先来说海豹08，那这个车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别人还在纠结是纯电还是选混动，哎，这个车呢直接给你两种答案，插混

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其中呢这个插混的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400公里，而纯电版本呢它提供了775、905、785公里这三种续航和动力组合。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充电桩，每天上下班几十公里，完全可以把这个插混当纯电车来用。如果说你家里呢充电方便，平时呢就是城市通通勤，偶尔呢跑跑高速，那么纯电版本显然更有吸引力，特别是这个21.69万的905公里的版本啊，放在这个价位里看，续航表现是非常突出了。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海豹08的车身尺寸呢是达到了5150毫米、1999毫米、1505毫米的长宽高，轴距呢是3030毫米，已经是标准的大尺寸中大型轿车。同时呢，还配备了碾 AB 式双腔空悬加路面预瞄，那么闪充的技术以及诸多的车内舒适配置。所以海豹08它最适合什么人呢？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买纯电还是插混，你既想要续航也想要性能，你希望20万能够买到尽可能多的技术配置，那么这个车呢绝对是这四辆车当中最全面的一台。再来说第二款车啊，致敬 L7，这个车同样是提供两种啊这个动力形式，纯电和增程。纯电版本呢 CLTC 续航是702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达到302公里。那从价格来看，这个车呢是这四辆车当中门槛比较低的一台，17.99万买到一台超过5米车长、轴距3米的中大型轿车，本身呢就非常有吸引力了。那么而且呢这个车啊，它全系标配了副驾双120度零重力座椅，后排呢采用云感悬浮层设计，而且呢有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啊，全部都给你配备到位了。智能辅助方面呢，采用了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呢配备了这个悬浮魔毯底盘，而且呢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毫秒级调节悬架阻尼。所以说这个车最大的竞争力啊，不是说性能最强，而是它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条件买纯电车。如果答案是不确定，那么它的增程版本比硬着头皮买纯电更务实。另外呢，它本身的尺寸和定位也决定了它更加偏向舒适型的路线。再来说第三款车，小米苏7。这车呢是这四辆车当中啊产品标签最鲜明的一台，那么它不像海豹08那样啊这个强调全面，也不像致敬 L7 那样强调务实，最大的这个特点啊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享受驾驶的新能源轿车。

小米苏七呢，它提供了标准版、Pro 版、Max 版啊，这三种版本。那么其中标准版的 CLTC 续航呢是720公里，零百加速呢是 5.27 秒。Pro 版续航达到了902公里， Max 版呢拥有690马力、866牛米的峰值扭矩，零百加速呢是

3.08秒。那么小米苏7啊，它的这个优势呢，它其实是它的这个驾驶啊和性能，特别是它的 Max 版本啊，3秒级加速，在这个价位可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了。

那么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它这个车本身啊拥有后驱以及四驱啊，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同时呢拥有3米的轴距，所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堆一个大电机，而是整个产品呢都在围绕运动轿车来打造。所以如果说啊，你只是想买一台安静舒适省心的家用车，那这个车呢肯定是四辆车当中最合适的。但如果说你喜欢驾驶小米苏7啊，它也是一台你不容错过的车型。

再来说第四个车啊，上界 Z 七。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车的话，那么它是这四辆车当中最典型的智能纯电轿车。它提供了 MAX、MAX 加和 Ultra 是三个版本啊。那么有732公里续航、359马力、905公里续航，还有590马力、760牛米、0%加速、3.44秒续航、791公里的版本啊。这三个版本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智能驾驶辅助到底好不好用呢？对于每天城市这个通勤的朋友来说，那么一套好用的辅助驾驶系统，可以说这个价值啊远比屏幕大不大更重要。上界 Z7 呢配备了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分辨率提升4倍，远距离呢可以识别14厘米高的一个微小目标。同时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所以啊，这个上界 Z7 的用户其实非常明确，作为生态用户、智能驾驶重度使用者，希望纯电续航足够长，同时呢配备不想妥协的人。那特别是24.98万的 MAX 加的版本啊，直接给到了905公里的一个续航，可以说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版本。那如果说你追求一台车能解决所有问题，海豹08是最稳妥的选择。如果你更看重真实的生活场景，智界 L7 的这个逻辑很务实。如果说你买车是为了取悦自己，那小米苏7依然是最有驾驶魅力。而如果说你相信未来的车应该越来越智能，那么上界 Z7 呢也是值得您重点关注。毕竟啊，现在呢20多万买新能源轿车已经不是买不起好车了，而是好车太多，你得先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百惠。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截止到上午的11:30，德上高速双向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吉广高速呢双向长吉站至陆安西站路段车多缓行。那么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呢，吉广高速陆安西入口往阜阳方向临时封闭，罗吉入口临时封闭。那在此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国庆假期呢出行集中，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故障轻微事故时有发生。那一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之后，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迅速呢将车辆移到应急车道。那车上人员呢要立刻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或者是在路面拍照争执停留，有效防范二次事故的风险。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一路相随到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尽在一路相随，那么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呢，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亳州市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日专题气象预报，今年国庆期间，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降水和冷空气影响，气温起伏较大，总体呢适宜出游，市民出行要关注降雨、大风和降温，及时增减衣物。据预报，10月2号到3号，我市呢各有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5到15毫米。假期呢有两次冷空气活动，10月1号、3号到5号，那先后影响我市，气温波动明显，最低气温10到12度。10月4号风力较大，阵风4到5级。那么降雨间歇，夜间至早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具体预报，今天阴转多云。气温14到22度，东北风3到4级。10月2号多云转阴，夜里有小雨，11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10月3号小雨转阴天，15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10月4号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东北风4到5级。10月5号多云到晴天，12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10月6号晴到多云，11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10月7号晴到多云，12到25度，东南风2到3级。全省来看，国庆前期多阴雨，5号起呢转晴好，两股冷空气带来较大的气温起伏，前期气温偏低，6号起呢气温回升，部分时段阵风可达7级，全国大部气象条件适宜出行。南方4号前多阴雨，没有台风影响我国。气象部门提示，假日前期降水呢恰逢出行高峰，降雨呢低能见度，对于交通安全存在不利影响，大家需要合理安排出行，注意路途安全。10月2号到5号最低气温仅10到12度，大家要适时添衣，防范呼吸道胃肠病疾病。那么农业生产方面呢，要抢抓间水间歇，加快秋收，已收粮食呢做好通风避雨存储，条件允许的话及时烘干入仓。节日期间，市气象局将滚动发布气象预报预警，市民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96121亳州气象官博获取最新的气象信息。国庆黄金周，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5万人次，人均发送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0.78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多个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及优惠活动，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假期出游大礼包。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等热门景区均参与此次优惠。郭河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五大景区联动，从白天到夜晚为游客端出一道道文化大餐。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4: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5: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从有旅行开始，能让人离家远行的理由就千差万别，从文人墨客的升迁或流放，到得道高僧的西游或东渡，从秉烛寒门的游学或极地，到塞外边城的明月或黄花。当我们走得越远，路过越多，速度越快，却往往找不到让乡愁安放的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里看得见山，这里看得见水，这里看得见美好，

受到上天的青睐，几乎没有台风，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帕劳是台风的形成地，在具有破坏性之前，台风已经离开了帕劳。帕劳不仅以海底景观闻名于世，属于海洋学家公认的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海面景观也同样令人赞叹。它的海水共有七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的游客都赞叹不已。究其原因，是由于帕劳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而其海底景观造型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斓的软硬珊瑚，亦或是细细的沙粒，还有远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养眼的色彩。据说世界上很多广告公司都选择在这里拍广告片。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是帕劳的镇国之宝，全球独一无二。在这里潜水，被无数色彩迷人的水母包围的体验令你终身难忘。水母湖原来也是海，经过很多年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因为失去了天敌，水母的毒性也就慢慢消失了。它们就像是海洋中的舞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晒太阳，让体内的藻类吸收阳光，将自己染成各种明亮的颜色。水母湖中最多的是黄金水母和月亮水母。刚下到水母湖里，也许你只能看见零零散散的几只，但当你向湖中心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水母越来越多。到了湖心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水母在你的身边游动，那种光影交织的梦幻感觉，让你觉得自己来到了浩瀚宇宙中的另一个美丽星系，用叹为观止都不足以形容。大断层位于帕劳群岛南部贝里流群岛的北部外海海域，是世界上少有可以同时潜水又可以浮潜的地方，被潜水爱好者誉为世界七大潜点之首。最吸引人的是穿梭在其中的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特殊的地形所营造出来的水底梦幻世界。从船上看海面，一边是碧绿浅滩的珊瑚平台，另外一端则为深不见底的深蓝海域，分界点就是断层的地方。一米的海底突然落差到600多米，潜水者由浅入深，观赏各种或五彩斑斓或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大断层因特殊的天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有海底花园的美誉。水深较浅的环礁区充斥着各种软硬珊瑚、海葵、砗磲贝，放眼过去犹如一座珊瑚花园。鲢鱼、湖面鱼、刺尾鲷、红透小丑、炮弹鱼等千姿百态的热带鱼嬉戏穿梭其中，好不热闹。在断层交界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断层垂直生长着的巨大红色珊瑚。阳光下，红珊瑚的骨骼清晰可见，惹火的红色显得十分耀眼。周围成群的橙色金字塔蝶鱼犹如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着，这样的美丽场景绝对不容错过。雀鲷、斑鸡豚、鹰鸽鱼、管口鱼可能冷不防地从潜水者的身下穿过。在断层之外的深海区域，放眼过去一片深蓝，不见其底。神秘的海洋深处蕴含着无数的大型海洋物种，礁鲨、护士鲨、海龟、红鱼、苏梅鱼、斑鳍豚偶尔会从深海当中浮上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睹其芳容。这里的苏梅鱼不仅不怕人，还会好奇地游过来，甚至还会向潜水者索要食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十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管，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地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两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 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常年累月形成厚厚的一层火山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留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之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烤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边湖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十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 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好的海豚，缀满繁星的低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在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我是于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
0: 哎、
2: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城隍局律师，很高兴呢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呀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2: 嗯，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2: 嗯！
0: 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2: 嗯。
0: 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哎，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啊，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啊、我去哪玩，去哪玩呢，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
0: 嗯、
2: 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
0: 嗯、
2: 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
0: 嗯、
3: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
0: 嗯，
3: 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
0: 嗯、
3: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
0: 嗯、
3: 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
0: 嗯、
3: 就比如井冈山来的、
0: 哦、
3: 西柏坡来的、
0: 哦、
3: 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
0: 嗯、
3: 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
0: 哦、
3: 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游购于各个联动。

0: 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1: 哦，规模这样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0: 建
2: 强
0: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0: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3: 我天，
2: 富华，
0: 嗯，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3: 嗯，
2: 他的名字叫国庆。
1: 那、哎、好，
0: 哦，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1: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1: 哎，
0: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1: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1: 很多字，这个字，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0: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1: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0: 全国各地都可以。
1: 全国都行，
0: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1: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啊，他这个亳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0: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此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亳州。
1: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亳州有几乡啊？
0: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亳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1: 药乡。
0: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亳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1: 嗯，
0: 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亳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1: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0: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1: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哎呀。
2: 哎，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1: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1: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0: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0: 感谢感谢。
1: 回来，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1: 聊着聊着哈，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1: 对对对对，
2: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乡，
0: 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
1: 嗯，
2: 还有很多很多，
0: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0: 泡桐啊等等等等，
2: 对，
0: 非常之多的，
2: 对。
0: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亳州的这片土地吧。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亳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1: 嗯，对对对对，你看这点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0: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1: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亳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 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亳州。
1: 嗯，
2: 前两天咱们这个要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亳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1: 哦，
2: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0: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亳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亳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对，
0: 亳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亳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亳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亳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然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亳州温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2: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咱不认识咱亳州的亳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1: 对对对 对
0: 确实是，
2: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这是个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0: 对，
1: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0: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1: 对，
0: 对呀，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是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火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1: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香，
1: 一个药香，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0: 对，
2: 酒香啊，那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1: 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1: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0: 古天乐，
2: 我这个
0: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0: 很巧妙，对，
2: 是的，
1: 和古井天天乐，
0: 对，古天乐。
2: 对，
0: 所以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是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0: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0: 对，
2: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0: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2: 对，
0: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
1: 哦，
0: 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1: 哦，
2: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0: 对，确实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香，第三香体现在
0: 花香了。
2: 花香，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1: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这个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1: 非常高，就是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0: 对，
1: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 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0: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0: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2: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0: 非常骄傲的。是的，
1: 很好啊。
2: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0: 那更是了。
1: 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真是
0: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2: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0: 是变化很大。
2: 对，变化非常的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0: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的。
2: 对，
1: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是别人都是。
2: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
0: 紧
2: 挨着，
1: 不远。
2: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0: 对，是的，
2: 太美了，
0: 太漂亮了，
2: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0: 陌生。
2: 陌生
0: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啊。
1: 对。
0: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1: 文化
0: 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1: 他们是外景设计。
0: 对，
1: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0: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2: 东临碣石，
0: 以观
2: 沧
0: 海。对，
2: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0: 对，
2: 那叫什么呀？
1: 路基上，
0: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2: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0: 对，
2: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隐隐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0: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2: 一定要带孩子去。
0: 对，
2: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0: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1: 以后都要做。
2: 专业了。
0: 对，是
2: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0: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到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2: 是
1: 哇，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2: 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1: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哇，
0: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1: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2: 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2: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0: 哪有？然后
1: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2: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深刻的是吧？
2: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而生
0: 了，
2: 是
0: 吧？是
2: 的，
1: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2: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0: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1: 哦。
0: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1: 孕
0: 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知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1: 对对对对。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0: 对，确实
1: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0: 确实。
2: 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0: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1: 对，
0: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1: 曹魏文化，
0: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1: 对对对，
0: 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1: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
0: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着了狡猾，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曹操首先对大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1: 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0: 对，
1: 也很多。
0: 是啊，
1: 其实故事其实我们也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2: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代首的故事，
0: 对，
2: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
0: 割须弃袍，
2: 对对，
0: 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上很高，在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2: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0: 确实是。
2: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1: 罗老师，我有工作。
0: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1: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
2: 郭和烽火，
0: 烽火、
1: 对
0: 对
1: 对，
0: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很多小朋
2: 友，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0: 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0: 对，
1: 里面编辑的是有，
0: 编辑的是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0: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2: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0: 对，是的。
2: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2: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
0: 现场
2: 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0: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1: 对，
0: 是相得益彰的。
2: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事情。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对，
1: 也会讲，也会讲。
2: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逛一圈儿。
2: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0: 对，
2: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2: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 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精
0: 美，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2: 是是，
0: 可以说匠人精神，
2: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去这个花戏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0: 确实是，
2: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啊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3: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嗯，
1: 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3: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
1: 嗯，
3: 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啊、很多像静候啊、嗯、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啊，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
1: 嗯、
3: 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喜欢罗老师。
1: 嗯，
3: 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啊、朋友们。
1: 太多了。
3: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1: 多得很。
3: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1: 转不转？
3: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4: 好，大家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
3: 嗯、
4: 然后他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3: 3天，
4: 嗯，3天的时间、
3: 嗯、
4: 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嗯，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
3: 嗯、
4: 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
1: 哦、
4: 嗯，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
3: 嗯、
4: 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网红达人、
4: 嗯、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
1: 嗯、
4: 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1: 现在都是老朋友啊。
3: 那在几点？
4: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3: 好的，
4: 7点半到9点半。
1: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
4: 嗯、
1: 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4: 对
1: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3: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1: 嗯，
4: 对，小海星
3: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
1: 嗯，
3: 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1: 嗯，
4: 清照，我的天哪，
3: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
1: 啊，
3: 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4: 对，
3: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1: 对，
4: 肯定老听众了啊。
3: 嗯，
4: 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1: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4: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3: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4: 沧海一粟。
3: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3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
1: 嗯，
3: 叫又见
4: 又见南湖，
3: 又见南湖、
4: 嗯，
3: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4: 对，
1: 嗯。好了，说到近期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3: 嗯、是是，
1: 其实到亳州啊、
3: 哦、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
1: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1: 谢谢。 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3: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4: 对，是哦。
3: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1: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就是。
4: 你看你是小海星，
1: 这就是
3: 海星。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3: 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七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溪楼啊、曹操地下玉明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3: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1: 嗯，
4: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3: 其他同事接待。
4: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1: 嗯。
3: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4: 嗯，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那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溪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
1: 嗯，
4: 那么其实说到花溪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4: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溪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溪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溪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呢，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溪楼，我们要从各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3: 嗯，
1: 对对对
4: 对，嗯，
3: 是的，
4: 对，
3: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溪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4: 对，
3: 对吧？
4: 确实是
3: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4: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
1: 嗯。
4: 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
3: 嗯。
4: 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事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1: 你来端，我来斟。
4: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
1: 嗯。
4: 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1: 啊，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3: 对，
4: 对，
3: 对，
4: 对，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1: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3: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0: 这个节目我听过。
1: 对对对，是。
0: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1: 对，确实是。
0: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1: 对
0: 啊，这挺好
1: 的。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 对, 对。
1: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0: 哦。
1: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卜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卜算子》。
0: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啊。
1: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跟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这也是你去花戏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2: 嗯
0: 哎呦，你这两朵梅花，我、哦、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之后，
2: 你看咱，
0: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1: 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2: 是的，是的，
0: 哎呀呀，
2: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
1: 嗯，
2: 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戏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
1: 嗯。
2: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1: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嗯，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
2: 嗯？
1: 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香屑，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就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
0: 山
1: 不
0: 是
1: 山，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2: 是是是，
0: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1: 是的，
2: 对，
0: 真是。
2: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韦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戏楼的讲解词，
1: 嗯，
2: 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0: 哎，罗老师，你授课吗？这、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2: 对，
0: 发自内心的。
2: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戏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1: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0: 40分钟。
1: 对，然后尤其我接团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为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0: 看，青莲子说那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呢？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1: 嗯，有。然后
0: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1: 哎呦，感谢大家。
0: 学知识呢。
1: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2: 田螺姑娘。
1: 对。
0: 哎呦。
1: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0: 有，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2: 是，这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1: 对，应该是认识。
2: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0: 田螺
1: 啊，
2: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1: 嗯，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2: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0: 他叫罗田呀、啊。
2: 田螺老师。
0: 哎呀，真是啊。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
2: 嗯。
0: 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1: 对。
0: 就说打扫卫生。
2: 嗯。
0: 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尽。
1: 对。
0: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1: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

0: 老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1: 老了，这大家给你的，
2: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0: 对，是的。
2: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
3: 嗯，
2: 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0: 对，
2: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0: 对，
2: 情商非常高，
0: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4: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1: 娇娇的。
2: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悟性。
4: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0: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2: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4: 哎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4: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0: 对，亳州好吃的，
4: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像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市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2: 为亳州拉票，
0: 为亳州拉票、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4: 没事，慢慢想，
2: 都提到了，
0: 对，都提到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2: 对，不光是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4: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2: 就是
4: 每座城市的特点。
0: 对，确实。
2: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0: 对，
2: 他说大多数都是。
4: 对
0: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2: 对，
4: 你逢啥事你思量就管管管，咋不管了呀？
2: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0: 对，
4: 因为在安徽。
2: 是的，
0: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2: 从
0: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对，
4: 对
2: 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是的，
4: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小长假
2: 来亳
4: 州
2: 一趟
4: 吧。
0: 我在亳州敬候君来。
4: 哎，
2: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4: 是的，
2: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4: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2: 再会啦。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

0: 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0: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2: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0: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近。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0: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郭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3: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 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0: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4: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0: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5: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郭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郭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摸索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6: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0: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6: 就是3天2天得扫一次子在这边了。
0: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早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他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7: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弄那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0: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辉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 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龟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颜色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长卷。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渡江战役小船划出来，一山一江连接着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血脉。回望风雪岁月，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前行动力，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10月秋高气爽，恰逢国庆假期，人员流动显著增加，探亲、旅游、聚餐等活动频繁，传染病发生和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亳州疾控提醒市民朋友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病等传染病。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正常提供预防接种服务，符合条件的适龄女生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亳州疾控提醒，不满18周岁的适龄女孩应该在监护人陪同下携带身份证件就近前往接种，监护人也可以在皖市通 APP、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皖市通小程序搜索疫苗接种服务，查询接种单位信息或预约接种。国庆黄金周，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日均发送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0.78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车站依托12306客票候补购票大数据，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假日计划增开7列旅客列车，尽可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此外，铁路部门还上线教师长旅客积分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教师完成12306资质核验后，乘车可以享受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用于兑换车票、办理座位升席。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多个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及优惠活动，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假期出游大礼包。今天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的任意一个的游客，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免门票。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这四个景区同样免门票。1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可以免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享受5折优惠。此外，10月1号到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的优惠价格。10月2号到4号，亳州南湖市政公园将举行2026沧海一周又见南湖音乐会。活动期间，部分道路分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是10月2号到4号，每天17点30分到21点30分。管制路段是博菊路、香路以东至新沂大道以西路段。管制期间，上述路段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停放，需要途经该区域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通过香路、嵇康路、牡丹路、泽兰路等周边道路绕行。沿 县居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交通拥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情况视情调整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范围，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合理安排交通出行。好了，结束本时段资讯内容，再会。
0: 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5: 14亿人的心愿，
0: 富强、
6: 民主、
0: 文明、
6: 和谐，
5: 56个民族的祝福，
0: 自由、
6: 平等、
0: 公正、
6: 法治，
5: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0: 爱国、
6: 敬业、
0: 诚信、
6: 友善，
5: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哎呦，可急死我了。
9: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8: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9: 怎么了？
8: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9: 哪有那么快的呀？
8: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9: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8: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是吗？
9: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8: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9: 你说说。
8: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9: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8: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9: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8: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10: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近你。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 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5: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丢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谢福民的《长征实记》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生活、学习、战斗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档案之一。
6: 谢富民呢，当时是，这个中央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宣传科长，宣传科长，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这个行军呐、生活呀、学习呀，从中央苏区出发就开始记，这个把这个都详细的记，另外呢，在长征当中呢。现在能搜集到的日记呢，有这个萧峰日记、彭绍辉日记，还有呢关向英日记。但是呢，这个谢富民的日记呢，他有些特殊啊，他什么都记，所以叫杂记。他这个笔记本啊，用那茅草纸是活页的，然后记了就钉在一块，记了钉在一块，已经看着发黄，很陈旧了，但是这是一个珍贵的文物。这个后来文物专家在评审的时候，这还国家一级文物啊，国家一文。它里边呢记了很多的内容啊，记了很多的内容啊，它也把它分了类，是吧？你像学习、行军，是吧？生活，是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了日记啊，都做了日记。另外呢，在这日记当中，他也记述了他的经历，所以从这个日记啊，能够看到他的经历。他是参加这个广西百色起义，参加百色红旗军，后来转战到这个中央苏区，在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在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所以通过这个，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军旅的这个轨迹，也反映了，这个整个长征当中的生活、学习、战斗这些方面啊，这些方面。所以后来呢，也是，这个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各大军区都献宝啊，当时掀起献宝运动，就是把战争年代的方面的军事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都向北京集中。当时成都军区就把他这个日记就捐献了给军博，在我们的红军馆陈列， 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气候变化无常。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展出了一些近似于椭圆形带尖状齿和长方形像滑冰鞋的铁器，它们是当年红军爬雪山使用的简易防滑装置，俗称叫脚马子。
2: 当时这个中央红军呢，这个爬雪山的时候是吧，这个都知道这个雪山呢都5000米左右，山上呢气候变化无常啊，就变成这个有时狂风大作，这个稍不小心呢就卷入到那个雪谷底下去了，甚至呢就冻住了。
3: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雪山脚下，三路大军陆续开始了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斗争。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孟比山、打鼓山、长坂山、雅哈雪山、鹧鸪山等21座雪山，大部分位于川西北一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时常有狂风暴雪、冰雹雪崩，被红军形容为天空鸟飞绝，群山兽寂灭。经过长途跋涉和一路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战员草鞋单衣，食不果腹，要翻越酷寒缺氧的雪山，确实是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
2: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滑，怎么防滑的问题。因为前面走的部队啊，他怎么办呢？就是前面走，然后刨一个坑，刨一个坑，后边就踩着这坑上去，但是呢时间长了，坑雪一下呢又把它盖住了啊，这不行。这个后来呢，为了女红军方便，就做了这种啊爬雪山的防滑器啊，防滑器呢，一个就是这种啊椭圆形的啊，下边带着齿，然后套在这个鞋上啊，在这往前这个迈，省得防滑。还有一种呢，就长这个像这个冰鞋似的穿上。所以呢，女红军穿着这种防滑器，这种防滑鞋也叫脚马子，一步一步，这个一步一步这样爬雪山啊爬。所以这样呢，就既解决了防滑问题是吧，又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保证了这些啊女红军能够啊顺利的爬过雪山去。所以这也是当时在爬雪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啊琢磨出来的一种契机。所以这个女红军呢就依靠这种东西是吧，这个爬过了雪山，这个后来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物，陈列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告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中午结好吃的粽子，甘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旁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

0: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亩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2: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25000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3: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登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长三角之声主持人张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冠制91周年。日前，我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参观，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制地。讲解员小翁给我们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2: 张欣老师你好。
3: 小王你好，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百代小楼。
2: 好的，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冠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2: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10余行的这样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直到1935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鹤绿厅邀请俄籍犹太人阿隆阿普沙隆幕府完成了《义勇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
0: 嗯，
1: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啊，
1: 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自我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
1: 做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
0: 哦
1: 啊，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嗯，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摆在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0: 哦、在这里
1: 啊，义勇军进行曲、
0: 嗯、
1: 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
0: 哦、
1: 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吗？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啊，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
0: 啊、哦，
1: 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啊，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
0: 嗯，
1: 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啊、这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啊、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
0: 哦，
1: 啊，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
1: 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
0: 嗯，
1: 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0: 是的，
1: 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
0: 嗯，
1: 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千岩老先生。
0: 嗯，
1: 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0: 进行曲，
1: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嗯、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
0: 嗯、
1: 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嗯、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
0: 嗯，
1: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
0: 哦，
1: 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0: 是的、啊、不是那种印刷体，
1: 这些都是印刷体。
0: 对的，
1: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0: 够宝贵了、啊、
1: 对，比较特别。
0: 是，
1: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
0: 嗯，
1: 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0: 哦、它也精细度更高。
1: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
0: 嗯，
1: 它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
0: 哦、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有像磁带啊，
0: 嗯，
1: 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1: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摆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
0: 嗯，
1: 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景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
0: 哦、
1: 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
0: 嗯、
1: 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
0: 哦、
1: 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他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
0: 嗯、
1: 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毅变成了聂耳。聂耳在摆在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
0: 嗯，
1: 第一个创建了一个摆在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摆在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0: 哦，当时是录制了

0: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
1: 亲爱的妈妈，
0: 亲爱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
0: 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这边，
1: 端午节的早晨，
0: 端午节的早晨，所写的，
1: 哎，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匣子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可以说它是跟我们小楼同岁的留声机
1: 哦
0: 的一个产品，它是个，它其实就是个手摇唱片机。
1: 它现在还可以用吗？
0: 对，当然可以用。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哎，
0: 好的，还是需要给它上发条的内部，
1: 就像发音盒一样，
0: 对不对？
1: 要给它上一上那个劲儿。
0: 而且因为款式比较老，所以它现在新的这些唱片它都放不了，它只能
1: 放老唱片，
0: 老式的粗文唱片。另外它的转速是有限的，可以听，我们简单听一下。然后听了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个东西。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1: 装工具的盒子吗？
0: 它不是装工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这个唱片机的音响，物理的形式。我们把门打开，
1: 哇，
0: 有没有感觉到？
1: 有有有，
0: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变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门关掉，声音会小了很多。
1: 这个音量调节键，
0: 对，音量调节键。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大的储物箱放唱片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啊！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张老师，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好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唱片是吧？
0: 这不是最早唱片，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编号是 M001， 这是中国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来了解黄河大合唱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词最开始的时候是光未然写了一首黄河吟，百余行的一首长诗，但是他在前线骑马的时候手臂受伤了，那就回到了延安养伤。养伤的时候呢，正好哎碰上了冼星海，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共同完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火花就擦出来了。而且这首歌一直在传唱着，
0: 对，气势非常磅礴。
1: 是的，非常磅礴。

0: 那我们看完了《黄河谈和唱》，我们来更进一步了解下他的曲作家冼星海吧。
1: 好。
0: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啊，他是船工之家，小时候
1: 嗯。
0: 呢非常贫困，但是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国外留学，学成后归来。他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百代公司，后面呢就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教书，成为音乐系主任。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刚刚说的那首《黄河大合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同志题的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
1: 觉得他的心中是有更广阔的天地的，所
0: 是
1: 以
0: 的。
1: 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曲目。走进这里，我突然看到了好多唱片的盒子啊！那我看到了有歌唱《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哎，还有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那在这边，我们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张《歌唱祖国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
1: 就
0: 我
1: 是耳
0: 们
1: 熟能详。
0: 对这么朗朗上口，它也被我们称之为叫“第二国歌”。好，我们的时间线到了这一个展厅啊，当时呢，毛主席他提出了个双百方针，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所以呢，这时候中国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就多样了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歌唱祖国》它背后的故事。像刚刚张老师唱的这么耳熟能详，一定没想到他其实当年啊，也是被冷落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词曲作家是王兴，他呢是回国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个天安门，
1: 心潮澎湃。
0: 对，心潮澎湃，在回去的火车上啊，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最开始的模样。他呢也多次就投到各种媒体上面去啊，但是人家觉得这首歌当时可能认为并不合适，所以就并没有很多媒体上面去流传这首歌。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我写得很好，所以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宣传，让大家让市民耳熟能详。直到后面51年，周恩来总理了解这故事之后，签发了政府令，这首歌才开始大范围的流传开。

0: 一件件老唱片，一份份珍贵史料，把那段烽火岁月带到眼前。如今硝烟早已远去，但《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热血与力量从未褪色。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栋红色建筑，聆听这些跨越百年的旋律，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以及城市红色文化传承来讲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踏着铿锵迎向阳光，我们继往开来，传承薪火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远方。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9: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10: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11: 你看你这
10: 太客气了，
11: 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11: 吃吃吃吃，
10: 来。
9: 剩了那么多，
12: 我们打包吧。
13: 嗨。不用了，
14: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0: 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纪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陈黄菊律师，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东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那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邮购与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
2: 强
3: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哎，好，
3: 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各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耀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它这个博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次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博州。
0: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博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博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月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博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香嫩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博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呀。
2: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0: 又得吃得饱饱的。
3: 这
0: 是，
3: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3: 感谢感谢。
0: 回来了，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0: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博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0: 对对对对，
2: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3: 乡，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位这个菊花，
3: 对，
2: 还有很多很多。
3: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3: 泡桐啊等等等等，非常之多的。对，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博州的这片土地吧，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博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0: 对对对对，你看这叫评论哈，说下下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3: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0: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0: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博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的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博州。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博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3: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博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博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对，
3: 博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博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博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博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而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博州文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2: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咱不认识咱博州的博字，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0: 对
3: 对
0: 对，
3: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0: 那这个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3: 对，
0: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3: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0: 对。
3: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是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次火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0: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香，
0: 一个药香，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3: 对，
2: 酒香啊，那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算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0: 全天。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0: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3: 古天乐，
2: 古天乐，我这个
3: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3: 很巧妙，对，
2: 是的，
0: 和古井天天乐，
3: 古天乐。
2: 对，
3: 废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3: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

0: 也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
1: 嗯，
0: 然后
2: 对，
0: 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2: 对，
0: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3: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2: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0: 对，
2: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
3: 哦，
2: 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3: 哦，
0: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2: 对，确实是。
0: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箱，
1: 嗯，
0: 第三箱体现在
2: 花香了。
0: 花香，
2: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3: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0: 对，
2: 确
3: 非
2: 实。
3: 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哎，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0: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2: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 是他
0: 对，
2: 们了，还有
0: 因为
2: 很多很多。
0: 对，
2: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
0: 对，
2: 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0: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
2: 对。
0: 是咱们四大博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
2: 确实是。
0: 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2: 非常骄傲的，是的。
3: 很好啊。
0: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2: 那更是了。
3: 这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2: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3: 对
2: 这
3: 对
2: 个观众
3: 对对。
2: 朋友很厉害。
0: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2: 是变化很大，
0: 对，变化非
2: 变
0: 常
2: 化
0: 的
2: 很
0: 大，
2: 大，
0: 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2: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到
0: 对，
3: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怪别人都是。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紧
3: 挨
0: 着，
3: 不远。
0: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
3: 聊天
0: 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2: 对，是的，
0: 太美了，
2: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2: 陌
0: 陌
2: 生。
0: 生
2: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
3: 对，
2: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3: 文化
2: 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2: 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
3: 对，
2: 还
3: 他们
2: 不
3: 是
2: 太
3: 外
2: 一样。
3: 景
2: 对
3: 设计，
2: 对，
3: 让
2: 我
3: 我
2: 们
3: 们
2: 更
3: 融入
2: 多
3: 文化比较多。
2: 中国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
0: 吧？东临碣石，
2: 以
0: 观
2: 沧
0: 沧
2: 海。
0: 海。
2: 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那叫什么呀？
3: 路基上，
2: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0: 对对对。 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2: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隐隐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啊，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2: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3: 嗯哼，
0: 一定要带孩子去去。
2: 对，
0: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啊。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2: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
3: 嗯
2: 啊，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3: 以后都要做。
0: 专业了。
2: 对，是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啊？然后他看到那个东林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3: 嗯，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2: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呢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是是，
2: 哇，
3: 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3: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2: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3: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啊、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3: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2: 哪有？然后
3: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2: 特别深刻的是吧？
0: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
2: 而
0: 生
2: 了，是吧？
0: 是的、
2: 嗯，
3: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吧？
2: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3: 哦。
2: 嗯，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知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3: 对对对对，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2: 对，确实
3: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2: 嗯，
0: 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2: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3: 对，
2: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
3: 嗯、
2: 可能就会有变味儿。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3: 对，
2: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3: 曹魏文化，
2: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
3: 嗯、
2: 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3: 对对对，
2: 从曹操开始、
0: 嗯、
2: 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3: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2: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
0: 嗯、
2: 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 然后它有什么就是什么。
3: 对、
2: 嗯。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着了狡猾、
3: 啊，
2: 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0: 对。
2: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伯仲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
3: 嗯。
2: 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
0: 嗯。
2: 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3: 大后方的支持，
2: 对大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一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3: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2: 对，
3: 也很多。
2: 是啊，
3: 其实故事其实我没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
2: 嗯、
3: 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嗯、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代首的故事。
2: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嗯，
2: 割须弃袍。
0: 对对、
2: 嗯、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上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
3: 嗯、
2: 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屠沽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
3: 嗯、
2: 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3: 哦、
2: 嗯，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2: 确实是。
0: 嗯，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3: 罗老师，我有工作。
2: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而散发光。
3: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2: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路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
0: 郭和烽火
2: 、
0: 嗯、
2: 对
3: 对对，
2: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
3: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看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3: 延续下去，
2: 延续下去，是的。
3: 我们现在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2: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我们还是值得一看的。
0: 嗯
2: 嗯，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3: 你真是唱起来歌了。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2: 对，
3: 里面
2: 编
3: 辑
2: 的
3: 是有，编
2: 辑
3: 的
2: 是有，嗯。
3: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2: 对，是的。
3: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啊，这种、啊
0: 嗯、
3: 还有就是说，
0: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2: 对，是的，
0: 哎，在
3: 避免了交通拥堵。
0: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
2: 现场
0: 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2: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3: 对，
2: 是相得益彰的。
0: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2: 对，
3: 也会讲，也会讲
0: 花戏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3: 来都来了，逛一圈。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溪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

0: 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1: 对，
0: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2: 豌豆射手，
0: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1: 精
0: 美，精
1: 美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哎，可见大千世界，
0: 是是，
1: 啊，就匠人精神
0: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去这个花戏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1: 确实，
0: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7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6: 14亿人的心愿，
7: 富强、
8: 民主、
7: 文明、
8: 和谐。
6: 56个民族的祝福，
7: 自由、
8: 平等、
7: 公正、
8: 法治，
6: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7: 爱国、
8: 敬业、
7: 诚信、
8: 友善，
6: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9: 我的梦，中国梦。
5: 欢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2: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1: 太多了。
2: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1: 多得很。
2: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1: 转不转？
2: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3: 好，大家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然后它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2: 三天，
3: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网红达人、
3: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2: 在
1: 都是老朋友啊。
2: 那在几点？
3: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2: 好的，
3: 7点半到9点半。
1: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3: 对
1: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2: 你看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3: 对，小海星
2: 源自沧海情系一
3: 周。
2: 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3: 清照，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3: 对，
2: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1: 对对对对，
3: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1: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3: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2: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1: 沧
2: 海一粟，
3: 沧海一粟。
2: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三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叫又见
3: 又见南湖，
2: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3: 对，
1: 好了，说到近期的这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2: 是是，
1: 其实到亳州啊，
2: 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博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1: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2: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3: 对，是哦。
2: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1: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
3: 一看就是小海星，
1: 这就是
2: 的，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7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溪楼啊、曹操地下玉米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和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2: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 在您的带领下，
1: 嗯，
3: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2: 其他同事接待，
3: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3: 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是要看的，
1: 嗯，
3: 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溪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
1: 嗯，
3: 那么其实说到花溪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3: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溪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溪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溪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呢，除了两个这个铁蹄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10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这个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溪楼，我们要从各方各面的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2: 嗯，
1: 对对对
3: 对，
2: 是的，
3: 对，
2: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溪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3: 对
2: 对吧？
3: 确实是
2: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3: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
1: 嗯。
3: 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呢，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
2: 嗯，
3: 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1: 你来端，我来斟。
3: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
1: 嗯，
3: 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1: 啊，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2: 对, 对,
3: 对,
2: 对，
3: 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
2: 对，
3: 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1: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2: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亳州的花溪楼也有。
3: 对，花溪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都是这个额头，对，比较长。
1: 对对对，
3: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1: 这节目我听过。
3: 对对对，是。
1: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3: 对，确实是。
1: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3: 对，
1: 啊，对，挺好
3: 的。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 对, 对。
3: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1: 哦，
3: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

0: 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它文化的灵魂和内涵。这也是你去花西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1: 哎呦，你这两朵梅花，我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是吧？
2: 你看咱，
1: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0: 所以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2: 是的，是的。哎呀呀，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西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0: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相谑，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色为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2: 是，
1: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0: 是的，
2: 对，
1: 真是。
2: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西楼的讲解词，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1: 哎，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2: 对，
1: 发自内心的。
2: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西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0: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1: 40分钟。
0: 对，然后尤其我接团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为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1: 看，青莲子说这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呢？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0: 有。然后
1: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0: 哎呦，感谢大家。
1: 学知识呢。
0: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2: 田螺姑娘。
0: 对。
1: 哎呦。
0: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1: 有，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2: 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0: 对，应该是认识。
2: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1: 田螺。
0: 然后
2: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0: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2: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1: 他叫罗田呀、啊，
2: 田螺老师。
1: 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0: 对，
1: 就说打扫卫生。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尽。
0: 对，
1: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0: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1: 好，这大家给你的。
2: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0: 对，是的。
2: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0: 对，
2: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情商非常高。
0: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1: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2: 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悟性。
1: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0: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2: 是的。
0: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
1: 嗯、
0: 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
1: 嗯。
2: 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1: 嗯，亳州广播电视台。
2: 嗯，
1: 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嗯，
1: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
2: 嗯，
1: 也没给大家来说。
0: 对，亳州好吃的，
1: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像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这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2: 为亳州拉票，
0: 为亳州拉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1: 没事，慢慢想，
2: 都提到了，
0: 对，
1: 都
0: 提到
1: 了。
2: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2: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2: 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1: 对对对，
2: 嗯，
1: 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
2: 嗯，
1: 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2: 就是
1: 每座城市的特点。
0: 对，确实是。
2: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0: 对，
2: 他说大多数都是。
1: 对
0: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2: 对，
1: 你逢啥事儿，你思量就管管管，咋
2: 管
1: 了呀？
2: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0: 对，
1: 因为在安徽。
2: 是的，
0: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2: 从
0: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对，
1: 对
2: 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是的，
1: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小长假
2: 来
1: 亳州
2: 一趟
1: 吧。
0: 我在亳州见候君来。
1: 哎，
2: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1: 是的，
2: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2: 再会啦。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嗯，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宝。
3: 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志玲。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三角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红色是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底色。
1: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再到江淮大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三省一市遍布革命旧址与革命文物，一件件实物串珠成列，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壮阔征程。
3: 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核心主战场之一，百万雄师挥师渡江的历史篇章深深镌刻在江淮的山河之间。坐落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大量渡江战役时期的革命文物。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透过三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回望77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渡江战役，感悟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的渡江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一场战役的胜利呢，不光有炮火冲锋，更有人心向背的较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渡江战役能够节节取胜，不仅依靠将士们浴血奋战，更离不开人民军队刻入骨髓、铁一般的纪律。正是严明的军纪架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桥梁。
3: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件珍贵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读懂这支仁义之师赢得百姓忠心拥护的密码。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4: 长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全国掀起全民之前热潮，可老百姓何以无私地支援人民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件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细雨之中，入城解放军为不打扰市民，全员怀抱枪支，合一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的模样震撼了全城百姓，被群众盛赞为仁义之师。市民纷纷悬挂红旗，张贴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这份严明纪律并非偶然。上海战役前夕，邓小平、陈毅在江苏丹阳组织部队整训，为保全上海城市命脉，守护市民安宁，拟定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草案，核心规定市区禁用重武器，官兵不得入民宅。草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高度赞肯，毛泽东在来电上异乎寻常地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0: 守则推行初期，有战士担忧雨天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但是陈毅态度坚定，强调所有人一律无条件遵守纪律，要将上海完整的交还给人民。经过思想动员，全体战士自觉克服困难，严守规定，才有了露宿街头的动人一幕。这件文物是鲜活的红色见证，人民军队严守纪律，舍己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情系百姓，这是赢得民心、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力量。
1: 薄薄一册守则，映照出人民军队纪律如山的本色，上海街头雨夜露宿的身影，正是这份纪律最生动的注脚。正是这支舍己为民的仁义之师，用行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这份文物也让我们读懂，严明纪律、心系人民，才是革命胜利的民心根基。
2: 一册守则见证了人民军队何以赢得民心，而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奋战，军队奋勇冲锋的背后是万千普通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援。那下面这组文物呢，就记录着一位之前普通群众的峥嵘过往，让我们一同来听渡江之前功劳证与渡江之前复原证背后的故事。
0: 渡江之前功劳证、渡江之前复原证，这组文物的主人是安徽肥东人邵华良。渡江战役期间，他担任之前担架第一团第二营第二连司务长，保障所在部队100多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4月，邵华良跟随部队进驻石台绩溪山区，沿途村落稀少，物资匮乏，他想方设法筹措粮食，带领众人舂米备粮，保障队伍伙食。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几乎天天风雨相伴，队员们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山间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困难可想而知。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解决队友的生活问题，又主动抽出休息时间照顾伤病的同志，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咬紧牙关，坚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渡江后，他主动转型担任运输员，随军运送弹药器械。行军至皖浙交界险峻山路时，面对队员的疲惫与懈怠，他积极鼓舞士气，带头负重攀爬，凝聚队伍斗志。战后，邵华良荣立渡江之前三等功，其功劳证上写着，该同志工作表现做事负责任，守纪律，能吃苦耐劳，不说怪话。同时部队还给他颁发了渡江之前复原证。百万雄师，千万人民，正是像邵华良这样千千万万人民无私的支持，才有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一纸功劳证见证了普通之前群众的担当与奉献，正是无数像邵华良一样的老百姓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汇聚成夺取胜利的磅礴力量。如果说之前政界镌刻下人民群众的奉献，那么一本战地日记则留存下一线将士亲身经历的烽火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清泉日记，感受战场上的热血与荣光。我们继续来听何苗的介绍。
0: 李清泉是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第21军61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这本日记写于1949年2月15日到同年9月2日，记载了部队行军、训练、战斗、学习等情况。日记开篇就以乘车南下为题。从来未乘过火车，今天是第一次，自然很高兴。战士们昂首大叫，这一切景象说明了我们的胜利。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清泉和战士们乘胜南下、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行军路上，战士们还在巢湖开展了1周左右的水上练兵。3月10日，李清泉以巢湖练兵为题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从船只靠岸到上下船等一系列的训练，提高了战士们渡江作战的信心。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李清泉所在61师作为突击师，在池州贵池段突破敌军长江防线，抢占南岸山地，掩护大部队渡江。日记紧张的一天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晚8时许，东边枪声很紧，9时西边枪声大，不一会儿火光冲天，烧红一边。

0: 天日记生动再现了炮火连天的作战场景，激情解放军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气势。李清泉日记对于我们研究1949年渡江战役历史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日记里的烽火岁月更是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见证。
1: 回望这三件文物，一册守则彰显人民军队严民为民的初心，两张证书铭记普通百姓的之前担当，一本日记记录下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瞬间。从铁的纪律到全民支援，再到沙场冲锋，三件文物串联起渡江战役军民同心的壮阔画卷。
2: 历史虽已远去，但渡江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就是要传承红色血脉，把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1: 渡江战役的历史足迹遍布长三角、苏皖沪浙，红色文脉一脉相连。如今渡江战役纪念馆也积极携手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
3: 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的介绍。
4: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的协同合作。我们联合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共同牵头组建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作联盟，汇聚沪苏浙皖20家相关纪念馆旧址烈士陵园，搭建起了渡江主题红色教育共建共享的平台，凝聚区域红色的传播合力。近年来，我们依托共建联盟平台，在渡江战役胜利周年之际，承办了长三角博物馆纪念馆讲解人大赛，汇聚30人一事优秀讲解人同台交流，锤炼队伍本领，发挥青年力量，传播红色文化。同时，我们推进跨馆协同育人，联动浙江瑞安国际教育馆，联合本地大中小学校，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场馆思想课，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通过老兵分享、国际法普法、集体宣誓等沉浸式教学，完成了历史学习到情感共鸣到行动践行的教育闭环，探索管校协同育人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联盟机制，深化展览共建、学术研究、社教联动，把渡江战役红色故事讲深讲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长三角红色场馆的联动打通了地域界限，让革命故事实现跨区域的接力传播，在新时代继续生生不息。
1: 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欢迎长三角的朋友来到合肥做客，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触摸革命文物，回望烽火岁月，切身感受伟大的渡江精神，让红色血脉在长三角大地上代代相传。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斌，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9: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1: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2: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3: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
0: 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2: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5: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6: 你们明白没有？
17: 明白。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8: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9: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
15: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9: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国庆假期，亳州人晚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10月2号到4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天。亳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呢，回家乡开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
2: 国庆假期，市民晚上又多了一个游玩的好去处。10月2日至4日，每天19点30到21点30，又见南湖音乐会将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这场音乐会由亳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担纲主唱，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歌手也来助阵。沧海一舟靠户外水面直播演唱走红网络，这次回到家乡，把诗词音乐和南湖夜景融在一起，让市民感受轻松休闲的假期氛围。
3: 我们准备这场音乐会，就是希望大家的国庆假期能多一个好去处，也期盼通过一场演出，让更多朋友认识亳州，走进亳州，感受咱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亳州走走看看。
1: 国庆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亳州好几个景区呢都推出了门票减免和优惠活动，给咱们的市民还有游客送上一份假期出游大礼包。我们的记者呢从文旅集团了解到，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些热门景区也都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先来说一说免票政策。10月1号当天呢，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免门票。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户籍的游客，游览上面这四个景区同样免门票。咱们再来说优惠政策。拿着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5折。还有10月1号到7号，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
4: 咱们文旅集团把旗下好几个热门景点都凑到一块儿，集中呢推出门票减免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伙儿假期里能多来亳州转转看看，感受感受咱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1: 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将在华佗百草园举办大型国庆主题无人机光影秀，为市民和游客假期夜游提供一个新去处。
5: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光影秀将于10月1日至7日每晚19点在华佗百草园上演，数千架无人机将同步升空编队展演，夜空中编队造型不断变换，场面呢也比较壮观，适合市民游客夜间前往观看。本次光影秀在画面设计当中呢，融入了亳州中医药文化元素，同时围绕国庆主题呈现多组画面，用科技光影的方式营造节日氛围。
6: 这次国庆无人机表演，我们设计了贴合亳州中医药文化和国庆主题的画面，希望用这种新颖的形式给市民和游客增添假期乐趣。大家可以到现场看看夜空里的光影，一起庆祝国庆。
5: 目前本次国庆无人机光影秀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个国庆假期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前往现场去观看，在光影中欢度国庆。
1: 国庆假期呢，有人计划出门玩，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来迎接国庆。亳州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的干部职工选择了一起去献血。今天上午，一场无偿献血活动就在亳州高新区举行，大家挽起袖子，用一袋袋热血给国庆添了一份特别的意义。
5: 早上的8点半，亳州高新区管委会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的干部职工已经陆续到场。今天他们要用一袋袋热血为祖国献礼。采血现场秩序井然，登记、信息核验、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采血各个环节有条不紊。不少人刚刚结束手头上的工作就赶来了现场排队等候，认真完成每一项检查。大家坐下来伸出手臂，用捐献热血的方式传递温暖与力量。队伍里既有第一次献血的年轻辅警，也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老党员、老职工。
7: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 我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通过这种方式也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爱心。
5: 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大家利用时间参与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8: 无偿献血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然后在这个国庆来临之际，我们组织高新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积极进行无偿献血，一方面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献礼国庆。
5: 采完血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9: 这是我第7次献血了，
10: 这个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很值得。
11: 警察嘛，为人民服务是值得的。
12: 国庆献礼献点血算啥？
13: 希望我们献的血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14: 平时我们守护平安，今天我们守护生命。
5: 一袋袋采集完成的血液将被送入血站，经过检测处理后用于临床救治患者。对于现场的参与者来说，无偿献血是一份担当，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本本献血证，一袋袋热血，背后是无偿献血者最朴素的善意。他们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
15: 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国庆快到了，9月29号，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全校学生一个不落，全都登台唱红歌，用孩子们的歌声回望革命岁月。
5: 上午9点，学校操场上热闹了起来。比赛分上下午2场，各班依次上台，每个班唱2首红色歌曲。队伍站得整整齐齐，童声嘹亮，一首首红歌在校园里回荡。
16: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排练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先辈们条件这么艰苦都在坚持，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17: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全员登台的形式非常好，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5: 这次活动呢，不搞少数人表演，全校孩子人人都站上舞台，大家一起排练，同台演出。孩子们在歌声里感受红色力量，也懂得了什么是集体团结。
18: 跟同学们一起合唱，我心里特别激动。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19: 大合唱比赛是我校特色品牌活动，这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我们要求孩子们全员参与，就是让孩子们亲身领悟长征精神，用歌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爱国教育变成实实在在可体验的校园活动。
20: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5: 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十一假期也能安心领证，办公时间为8点至12点和14点30至17点30。需要注意的是，国庆期间仅受理首次婚姻登记业务。桥城公交自2026年10月1日起至2027年4月30日实施冬季运营时间，所有公交线路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30调整为18点。国庆假期，亳州公交开通抽调10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1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到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7日。一白天，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9点40由时光里花溪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二夜间，一时光里到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溪楼站发。

0: 公安分局薛格派出所、观塘派出所、肥河派出所、牛吉派出所上班时间分别是上午8:00至12:00，下午20:30至5:30。有些骗子会假冒航空公司客服给事主发送航班退改签通知，诱导事主与客服联系，之后骗子便打着退款的幌子，让事主在诈骗链接上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非法盗刷银行卡。警方提示，当所谓的客服主动告知赔偿事宜时，请务必提高警惕，要及时拨打所属航空公司官方电话进行确认。老兵进校园宣讲，被学生争相追星，报国热情瞬间点燃。
1: 眼睛非常
2: 让我心里面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1: 谢谢孩子们。
2: 我也要考警校。
0: 凤尾路严管路段如何管？违停抓拍直接处罚。
3: 明天严管路段违停直接都处罚。我现在有转运经验。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9月28号上午，全省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在亳州18中举行，800名高一学生参加。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现场讲课，既讲长征故事，也讲新时代国防。800名高一学生接受国防教育洗礼。上午，亳州18中智美报告厅，高一学生先集体观看了一部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影片讲述的是青年一代的报国担当。现场很安静，同学们也看得很认真。随后，许玉婷走上讲台，她围绕长征精神、新时代国防使命，给学生们讲红色之前故事，也讲自己当兵的经历。台上讲得动情，台下听得很专注。宣讲一结束，许玉婷就被学生们围住了，大家像追星一样围在老兵身边，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说自己的激动心情和报国想法。
2: 眼睛非常让我心里面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1: 谢谢孩子们，
2: 我也要考警校。
1: 谢谢，你们要努力学习，这个就争取啊。
2: 对，我们要报效祖国。
1: 对，像我讲的那样。学业有成，参军、当兵、步入军营，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你们的贡献。
6: 听了老兵的宣讲，我深受感动，懂得了国防的重要意义。我们青年学生要心怀家国，努力学习，担当时代责任。
7: 这堂国防教育课，我感受到了国防力量的强大。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本次活动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亳州市第18中学承办，推动国防教育真正入校园、入头脑。
1: 今天我把长征精神和国防教育融为一体，给孩子们进行宣讲，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站在今天，不忘昨天，奋斗明天。在红军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在当今国防建设的重要时刻，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8: 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就是要在青少年心中厚植从军尚武的思想根基，筑牢全民国防的

0: 思想防线。
1: 今年七月起，市区凤尾路，也就是记忆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呢，划定为违停严管路段以来，周边的停车秩序呢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仍然有个别机动车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停几分钟不会被抓拍。9月29号下午，辖区交警呢就在凤尾路劝离临时违停车辆，并走进沿街商铺发放张贴提示单，提醒车主规范停车。
2: 严管路段。禁止停车，也就是说我们都直接都给你贴条了，你挪走的好吧，你现在在我们叫你走，叫你走都不给你贴了啊。停车入味大家都知道，咱考驾证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道理，下次再来这个凤尾路消费或者是购物的时候要停车，要规范停车，好吧？
3: 好嘞，
2: 这样不要双排停车。
1: 凤尾路沿街商铺多，来消费办事的车辆不少，为了让车主知道这里的停车规则，交警挨家挨户进店发放张贴提示单，提示单上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的字样很醒目，交警还请商户在顾客进店的时候提醒一句，把车停到停车位上，
2: 把一个提示单就是告诉咱来店来消费的这些顾客呢，对，进停车入位，门前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它的采集规则是教育纠正同时予以处罚，也就是不存在咱说的那个短期停行，然后又没有直接贴单子了。就是门前呢是凤尾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的违停采集规则呢，我们想告诉咱广大的顾客，叫他了解，提示一下咱家长，这个门前是严管路段，告诉他这个把车停好。
1: 记者看到，不少商户已经把提示单贴在了门店的显眼位置，也愿意配合提醒顾客。
2: 严管路段的采集规则很说得很清楚，就是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都处罚，不存在一个短期停行。
4: 这个可能是推迟，
5: 可能是那个就没有
2: 短期停行，
4: 没有缓冲时间了。
2: 对，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
1: 交警提醒。凤尾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直接电子抓拍处罚，来附近办事购物的驾驶人最好提前找好停车位，别为了图方便堵了路。
2: 我们在沿街商铺张贴发放温馨提示单，借助商户的力量把停车管理要求传递给每一位前来消费的市民，希望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道路畅通。
1: 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很多人都在计划着出游，那么国庆期间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降水过程。
6: 其中9月30日和10月2到3日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5到15毫米。假日期间有两次冷空气活动，气温起伏明显，最低气温降至10到12度。同时4日风力较大，阵风4到5级。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日期间气象条件整体有利于出游，但是气温下降明显，特别是2到5号的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公众要及时的增添衣服，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国庆假期期间的具体天气如下：10月1日星期四，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10月2日星期五，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11到23度；10月3日星期六，小雨转阴天，15到20度。10月4日星期日，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10月5日星期一，多云到晴，12到23度；10月6日星期二，晴到多云，11到24度；10月7日星期三，晴到多云，12到25度。今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看相关内容。一位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反映，有些乡镇和村里的快递网点额外收取保管费、投递费，这些收费是否违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7: 如果说有网点进行以收取这个什么保管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种可以到我们这进行举报，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我们在全市的1000多个村点都贴的有禁止这个违规收费包括那个举报电话。
1: 还有听众咨询，快递下单的时候呢，标注不接受放驿站，快递员依然放在驿站，如果要求送货上门，就会被要求退货或者是拒收，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7: 我们的投递方式只有2种，一种是按指投递，一种是约定投递如果说咱明确要求要送货上门的，他没有送货上门这边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 FM103.4 常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田歌。红色是长三角共有的精神基因。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安徽渡江第一船，长三角三省一市散落着数不胜数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一处处遗址、一件件实物串珠成链，把城市记忆与红色血脉紧紧相连。今天就让我带大家共同走进江苏常州，这片土地诞生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点燃星火，新四军的烽火印记、渡江战役的壮阔过往、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国记忆再次留存。今天我们就透过常州的革命旧址、珍贵文物，回望烽火岁月，看见红色精神如何跨越年代，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常州的红色火种从百年前的秘密抗争中点燃，在常州经开区横山桥老街包河兴南货铺旧址，见证了常武地区第一支党组织的诞生。1926年春节，屋外鞭炮声声，屋内包焕庚、王玉茹等革命者借着爆竹的掩护低声唱响国际歌，中共横山桥支部就此成立，星星之火就此在常武大地

0: 从这簇小小的星火出发，常州大地革命浪潮奔涌向前。经谈建昌围，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里也被称作江南小莫斯科。武进岑村小学旧址，昔日学堂化身江抗三路办事处，教书先生放下粉笔奔赴战场，几代后人接力守护珍贵红色文献。武进区洛阳镇岑村红色记忆馆布展负责人于世杰：
1: 根据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建议，花了很短时间把这个材料真的敲定了，包括字、词、句，包括标题符号，都经精心的打磨。
0: 无数先辈用热血铸就信仰，也留下了一件件实物，留存烽火年代的鲜活印记。92岁抗美援朝老兵苗春兰珍藏的一本泛黄相册，就是这样一份特殊的红色物证。相册里留存着他在朝鲜开城担任志愿军话务员时期的老照片，记录谈判747个日夜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工作日常。相册也见证了战场上朴素又真挚的革命爱情。苗春兰：
2: 国内啊，外交部吧，国防部吧，往这边打电话，有时候就我们来转一下，24小时都要值个班呢。当时有些记者也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就叫他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0: 一本相册记录下战火中的青春与爱情，如今他早已跳出家庭记忆，成为常州传承抗美援朝伟大精神的珍贵实物。回望历史，常州也持续纪念革命先驱。今年是恽代英诞辰131周年，三杰纪念馆举办缅怀仪式，纪念大学生上演短剧《怨灵发光》，还原恽代英狱中宁死不屈的铮铮风骨。短剧参演人员大学生志愿者陶月：
3: 我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号召青年要勇担时代使命。作为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将锤炼专业本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烈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常州从瑞金引进常州主题展览，专门展出瞿秋白在长征前后的历史贡献。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朱成山：
6: 瞿秋白当年他在瑞金啊是教育部部长，主编了红色中华这个杂志，服从了中央的这个决策啊，这个留在了这个江西啊，撰写了包括这个对于长征就是中央的决策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文章，在那个一带掩护这个长征的主力部队突围，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革命旧址珍贵文物不能只安静地陈列在展馆当中，如今常州不断创新红色教育载体，让红色资源从沉默走向回响。在武进依托江抗总指挥部旧址开发红色剧本游，年轻人实景闯关，沉浸式感受抗战险境。大学生林夕：
7: 就像我们重新真的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局势的危险，以及我们战士之间一种真切的情感。
0: 瞿秋白纪念馆打造的月之三杰音乐党课，深挖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创作赤潮曲的历史，用旋律讲述党史。江苏理工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授、月之秋白音乐党课创始人马玲：
8: 编创成了一首首原创作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传唱，更加能够传播。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老师，我想我们更加要传承红色血脉，根据红色基因，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的传下去。
0: 红色基因不只停留于展馆课堂，更转化为城市向前奔跑的现实力量。红色沃土之上，乡村正在焕发新面貌。京潭新河村依托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把红色资源和乡村产业结合，发展毛苍竹、红香芋特色农业，红色铸魂，产业富民。京潭区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社长韩粉琴：
9: 四年呢可以收获，一亩田呢一般就是收获就是500到600斤左右，就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就是120块钱一斤，亩净利润呢，大概有3万到4万这个样子。
0: 而在常州新北区，则是把渡江一号船特等功臣秦长贵的渡江红色历史编撰成了新北红色故事汇编，推动红色故事走进企业，走进社区。新北区魏村街道居民张冠清：
10: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魏村人，从小就听着秦长贵的英勇事迹，伴着扬子江上英雄船的红色历史长大，也正是因为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安稳美好生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平凡的生活中踏实奋进，爱国爱家，把红色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0: 八一建军节前后，常州开展了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对接平台，老兵慰问、无偿献血也同步展开。94岁抗美援朝老兵房明庆坚持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革命往事：
11: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干什么的，但是呢，关于下一代可以的啊，讲讲课啊，这样就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承起、传承下去。
0: 从百年前秘密响起的国际歌，到今天青少年口中讲述的红色故事，从战火硝烟里的旧相册、八仙桌，到剧本游、音乐党课、情景剧，这些全新传播形式，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在长三角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作为长三角红色版图重要的一块，常州把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串珠成链。回望建党105年风雨，重温长征胜利90年的不屈，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今天，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铭记过往，汲取力量，以实干接续奋斗，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0: 首先傲气难老还没开傻难老寡人只是低调懒得争抢
1: 真的
0: 每次落地吉他走坐下房单虽然兵来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播。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0: 富强、
2: 民主、
0: 文明、
2: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0: 自由、
2: 平等、
0: 公正、
2: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0: 爱国、
2: 敬业、
0: 诚信、
2: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3: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5: 本期追梦故事，张淑妍，以馆筑梦，传承文化。10年，3万多件藏品，3000多平米，23个国家60多万人次的参观，多家媒体报道。在平南县耕读文化博物馆不菲成绩的背后，是一位退休老人10余年的坚持。现居鸡头村的张淑妍是耕读文化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博物馆的创始人。从2间平房的藏品到3000多平米的占地，期间苦乐，老人自知。2009年8月，60岁的张淑妍退休，回到千年古村鸡头，想趁着手脚还灵活时为家乡做点事。鸡头村距县城5公里，邮件不定期到达。为方便群众，他创办村邮政代办所，天天送信送报。起初，乡亲们看见张淑妍背着绿色小邮袋登门，就习惯性的掏钱，却被告知免费服务，大家无不拍手称赞，说张淑妍是活雷锋。送邮件过程中，张淑妍发现村民经常丢弃或烧毁破旧古物，他看着心疼，将破脸盆架、香柜、篱笆等旧家具、农具收集起来，修复后开设农耕文化和明清家具2个小展示展出。想不到2个小展示引起众多领导和专家的关注。张淑妍也明白，办博物馆是个无底洞，资金不充裕，只能通过借、租、赠、购等方式搜集藏品。每件展品他都如数家珍，因为得来不易。离城关40多公里的钱塘村，有位90多岁的缠足奶奶病逝，他前往吊唁，在即将焚烧的遗物中抢救出2双3寸金莲。县里的工业园区建设搬迁坟墓，他钻进墓穴中找到一顶破官帽和一个小银饰。在亲戚一座100余年的古宅里，全身挂满蜘蛛网的他搜到一个爷爷的爷爷用过的竹制菜籽桶。根据收藏物品的种类，张淑妍将修复后的文物分类摆放，有了农耕文化小展示、清明家具小展示2大展厅，这也是平南耕读博物馆的雏形。旧脸盆架、梳妆台、洗脚桶、米果印、梨华、照例等仪器古文物被他悉心修复，焕发出历史的味道。他希望通过2个小小的展厅唤起村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也为自己的退休生涯圆梦。办馆不久，张淑妍看中了鸡头村的一处古民居，但这片老宅年久失修，部分结构濒临倒塌，危房改造至少需要100万元。他想自己出资修房，遭到家人强烈反对。保护一座村庄的文物，就是承接一座村庄的根脉，挽救一座村庄的生命。张淑妍铁了心，他不仅劝服亲属出资借款，还抵押了自家的房产证。 张淑妍的执着打动了不少人，连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来到他的博物馆参观指导。2013年6月，时年83岁的雷锋文物收藏家庄雄从媒体上知道了张淑妍办馆的事，将500余件雷锋文物捐赠给平南耕读文化博物馆。庄老的义举坚定了张淑妍办展的决心，他花3个月制作了109块大型展板，在全县中小学成功举办了雷锋主题巡回展。认识和保护耕读文物要从小开始。张淑妍说，他曾邀请全县中小学生免费参观体验雷糍粑、磨豆浆、抓泥鳅等项目，却因安全等各类原因，来的人寥寥无几。既然学生们无法前来，那我就送展上门。由此，张淑妍萌生了把展览办到博物馆外面去的想法。如今平南耕读文化博物馆声名远扬，至今已接待过华东师大、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40多所高校60多批次的大学生。2017年11月，经福建省文物局核准，福建省平南耕读文化博物馆正式命名，成为宁德市首家非国有博物馆，圆了张淑妍多年来的梦想。平南耕读文化博物馆的创办，让沉寂多年的千年古村重新焕发生机。慕名前来参观的游人越来越多，不少中外游客和专家留言，赞扬博物馆保护了民间文化的遗产，留住了耕读文化的记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这是张淑妍常说的一句话。他用自己10余年的坚持与奉献，打造了一座象征传承文化的博物馆，也为福建人永不放弃的精神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0: 本期追梦故事：孔文清扎根深山玉桃里。花山村地处熊耳山腹地，是宜阳县最偏远的行政村之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沿着盘山公路转过不知道多少急弯，一座小小村落在红叶间渐渐显出轮廓，像一幅明艳水彩长卷中不经意弹落的墨痕，暗淡而萧瑟。白墙灰瓦的校舍整齐排列，乒乓球台上一尘不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招展。教室里木质讲台下只摆了2张课桌，12岁的6年级学生张乐峰正在朗读课文《太阳与士兵》，他带着浓重的乡音读得磕磕绊绊。另一角，5岁的小女孩张彩怡正在生字本上艰难地和仁爱的人字做斗争，总也没法写的横平竖直。虽然仅有2名学生，但孔文清却好像在上几百人听的公开课，板书纵横排列，疏密有致，教案条理清楚，字迹明晰。教完低年级女生写字后，趁孩子练习的间隙，孔文清又来到高年级男生身边，看着他做题，待他完成整个题目后，再与他交流题目里的知识要点。我很爱这所学校，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也很满足，孔文清一边说一边背着手靠在教室门边，看着俩孩子奔跑嬉戏，脸上满是笑容，眼里满是回忆，仿佛他看到的不是2个孩子，而是20个、200个活蹦乱跳的小身影。这学校也有过热闹的时候，最鼎盛时是2008年，在校120多名学生，6位公办老师。因为教学质量好，
5: 附近松县洛宁山区的孩子们也翻山越岭到这里上学。

上下两层楼的十几间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孩子们的小红脸蛋儿比那满山的红叶看着还喜人。近些年，村民拖家带口陆续搬到山下居住，或者把孩子送到镇上县城读书。今年全校师生只剩了三个人。每天早晨，多年养成的习惯已经成为孔老师最精准无误的闹钟。他准时在6点醒来，打开教室门，打扫好卫生。要是在冬天，他到得更早，捅开封了一夜的煤炉子，整个教室烧得热烘烘了，孩子们的脚步声才会陆陆续续地响起来。36年，除了寒暑假、周末和节假日，孔文清从未迟到过。他是土生土长的花山村人，1978年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在乡办药厂当了会计，一干就是5年。1983年，建国初期运行至今的花山小学遭遇了教师荒，当时的老校长找到孔文清，力邀他到校任教。孔文清临危受命，第一次走上讲台，有点紧张地打开了教案。这一年他23岁，这一方讲台上去了，他就没想下来，一站就是36年。36年来，他自己也数不清教过多少学生，又有多少山里娃听着他带了张悟口音的语文课，用着他自己发明的算术小技巧，飞出山沟沟，到镇上，到县里，到省城，越飞越远。他只清楚地记得，今年高考，人口只有200多的小小花山村，走出了8名大学生，创下历年新高。孔文清高兴得不得了，他和镇村干部一起跑腿抹嘴，张罗着给家境贫困的寒门学子联系爱心企业捐资助学。看着一个个娃娃走出深山，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说，能够看到孩子们识文断字，考上大学，走出山区，这是当老师最开心最欣慰的时刻。还有一年，孔文清就到退休年龄了，儿子要带他到城里含饴弄孙享清福，女儿也劝他卸下担子好好歇歇，他却摇了摇头。只要有一个学生在，我就教下去，老了走不动了再说嘛。他执拗地认为，只要学校在，贫困村的希望就在。其实临近退休这一年，反而是孔文清职业生涯中兼职最多的时候。由于2名学生离家远，从这学期起，孔文清主动承担起了给学生做午餐的任务。每天中午结束了上午的课程，他都要匆匆来到教室对面的厨房给孩子们做饭。娃娃们吃的是他亲手种的鲜灵灵的大白菜，他还要3不5时蹭着村里人的摩托车下一趟山，到镇上买点别的蔬菜肉类，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换换口味。从开学到现在，他没收过一分钱。从以前学生们自己背着粮食柴火来学校灶上吃饭，到现在他一手包办，目的只有一个，学生娃们吃好饭了，

0: 他说，这是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孔文清说，这所学校建国后成立，已经快70年了，我很想把它办好传承好，哪怕就剩一个孩子，我也要坚守下去。山间秋阳格外明亮干净，打在孔文清灰白消瘦的华发上，打在他皱纹沧桑的脸庞上，也照在那一条走出大山的路上，照在越过重重山岭层层屏障能到达的更远的地方。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曲建成，流淌于血液中的大爱。

四月的吉利，草木葱茏，繁花盛开，大地一片生机。步入吉利街道开元小区，我们见到了洛阳石化的退休职工曲建成。今年65岁的曲建成，身板清瘦，精神矍铄，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1974年偶然献血，到几十年的坚持，直到60周岁，也就是国家规定无偿献血的上限，曲建成累计献血16次，总量达5200毫升。他悉心收藏的3本献血证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他无偿献血的经历。他用几十年的坚持，把那句献血能够帮助他人，为啥不去做，变成了感动众人的感叹号，以点滴行动诠释了人间大爱。1974年，还是知青的曲建成为抢救受伤的女同学第一次义务献血。当时领导临时抽调了7个年轻人去献血，只有他一个人合格。由于生活艰苦，营养跟不上，献血后的曲建成站起来的一刹那差点晕倒。1998年，无偿献血制度开始施行，曲建成成为第一批献血者。以后每年他都要坚持献血，有时一年多达2次。妻子担心常年献血对身体不好，言语间常有阻挠。为此，曲建成常常是中午吃完饭提前出门，抽时间跑去献血。就这样，坚持每年义务献血逐渐成了他的一种习惯。2009年，曲建成迎来了55岁生日。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已经过了无偿献血的年龄，不能再献血。得知这一消息，曲建成心想，除了献血，我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2012年，国家将无偿献血年龄上限延至60周岁，从7月1日起实施。这个消息让曲建成兴奋了很久，默默期待着。当年7月1日，曲建成早早地来到了献血点。因为是实施新规的第一天，电脑系统在输入献血人员信息的时候输入不上，工作人员让他下午再过来。曲建成执意坚持说，从知道还能献血，我就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我想现在就献。看到曲建成的执着，工作人员赶忙协调，曲建成就成了献血点当天的第一位献血者。由于几乎每年都去，他成了献血点的常客，

先后获得洛阳市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银奖。润物细无声，曲建成的儿子也加入了献血行列，成为了一名义务献血志愿者，先后在成都、西安、深圳等多地献血。曲建成说，这是一件最让他感到欣慰的事儿。不能献血的那几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曲建成在电视上看到了捐献遗体的报道，感触颇深，心里便萌发了捐献遗体的念头。逐渐的，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清晰了起来。谈起捐献遗体，曲建成显得很兴奋，退休了就想着还能做点啥。捐献遗体需要家人签字同意，起初他说出捐赠遗体这一想法时，妻子和儿子都坚决反对，直言拒绝。曲建成态度很坚持，他认为一个人生有尊严，死亦有尊严，以个人的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和价值。2014年1月30日，曲建成迎来了自己60岁生日。那段时间，他一直寻思着办理遗体捐赠手续，作为献给自己生日的礼物。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天，曲建成在妻子的陪同下，专程赶到洛阳市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赠和器官捐赠2份申请表。2014年3月，曲建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接收信，这封信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面的内容是确认收到曲建成填写的人体器官捐赠和遗体捐赠2份志愿登记表。对曲建成来说，捐献遗体目前还只是个心愿，而无偿献血他已实实在在地坚持了半辈子，如同他在工作岗位上不用扬鞭自奋蹄，默默奉献直至退休。横爱一曲成就他人，活着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曲建成一生的追求，而他也用实际行动将一生的追求体现为现实的滴滴血液，融进了他人的生命里。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廷·巴特尔，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沿着阿巴嘎奇红格尔高勒镇向西行驶约8公里，一处现代化家庭式牧场进入视野。洁净宽敞的住宅，布局整齐的棚圈，波光粼粼的鱼塘，悠闲散步的牛犊，被松柏、红柳、沙棘等植被环绕在厚厚的草丛之中。这就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新牧区建设中的牧民典范、18大党代表、红格尔高勒镇萨茹拉图亚嘎扎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的家。在千里草原的一隅，廷·巴特尔40年如一日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实现着他的价值。他以那些看似碎屑寻常的小事串起了闪光的人生轨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身怀爱民之心的人，一个恪守为民之责的人，一个善谋富民之策的人，一个常办利民之事的人。1974年，当19岁的廷·巴特尔戴着父亲的旧军帽来到锡林郭勒浑善达克这块沙漠腹地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偏远、贫瘠、封闭、落后。草原牧民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田园安逸，全旗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平均降水量仅为23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由于寒潮大风多发，自然条件恶劣，全嘎扎80户牧民多半是贫困户，蒙古包里被烟熏得黑黑的，生活设施奇差。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廷·巴特尔送走最后一个返城的知青，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这片让他难以割舍的土地，发出了要当就当好牧民的誓言。1978年，他担任了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带领牧民脱贫致富的重担落在了他的双肩。当官3把火，上任先扶贫，由嘎扎两委班子成员捐鸡雏母羊组成流动扶贫羊群，每100只羊为一个流动扶贫羊群，把羊群以定期承包的方式放到贫困户家里去饲养，1年1期，每年的羊毛收入和80%的成活羔羊归贫困户所有，20%的成活羔羊归嘎扎集体。如此循环，在贫困户逐户脱贫时，嘎扎流动扶贫畜群的雪球也越滚越大。2001年，经过对贫困户的科学合理帮扶，萨茹拉图亚嘎扎的2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人均收入达到3600元。2008年8800元，2011年1.5万元。随着提腿理论的实施，在扶贫过程中，嘎扎的扶贫羊群也变成了扶贫牛群。面对草原的未来，廷·巴特尔有着更高的理想和追求。牧民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这是廷·巴特尔一直在思考的大事。除了养牛，他还根据嘎扎的实际情况，带领牧民因地制宜搞起了多种经营，为牧民探索增收的渠道。廷·巴特尔曾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你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我们嘎扎的党支部党员干部先打头阵，给牧民们带一个好头。像我们每年春季种树，一般都是党员带头领着牧民去种树，路边的沙柳这几年连续种，种了2000多亩。本世纪初，各种天灾接踵而至，导致草原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西盟盟委行署站在全盟高度，从大局出发，制定实施了围封禁牧、集约经营战略。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基层牧区的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把这一政策与萨茹拉图亚嘎扎特定的小环境进行对照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搞草原生态建设不能盲目遵循一个模式，不能搞一刀切，在方式方法上大有商量的余地，不能让牧民像农民养猪一样养羊。 草原牧民放牧牛羊是主业，每户牧民都至少有上百只的羊群和几十头的牛群，但把上百头只牛羊圈养起来饲养成本太大，那种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不是一个牧民所能承担的。廷巴特尔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头牛和五只羊的经济价值相同，一头牛有四只蹄子，而五只羊有二十只蹄子，四只蹄子和二十只蹄子相比，当然是二十只蹄子对草原的破坏力更大，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蹄腿理论。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减羊增牛。为了实践蹄腿理论，面对牧民们的不理解和难以接受，廷巴特尔率先做通妻子的工作，将自家400多只羊群卖掉，全部改养肉牛。实践证明，这不仅使草原得到休养，而且恢复了生态，牧民的收入也大幅度提升。后来牧民们纷纷效仿这一成功做法，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廷巴特尔认为，草原退化沙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盲目追求数量型畜牧业的恶果。游牧民族最大的特点是游牧，而游牧最根本的目的是对草原实施最有效的保护。草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超强的，关键是要给它修复的时间。事实上，廷巴特尔早在1990年就开始在自家的6000亩草场上进行科学的化区轮牧实验了。首先，他把自家的6000亩草场一分为九，面积最大的是夏季草场1600亩，冬季草场1700亩，秋季草场700亩，打草场300亩，牛犊放牧草场2块共300亩，备用草场800亩，经济区400亩，生活区100亩。这些区域之间都隔有围栏，互不相属，相对独立。化区轮牧实验使廷巴特尔家的每块草场都始终处在有效保护之中，得到了休养生息。仅几年的功夫，那片曾经是全嘎扎最差的草场，一簇簇黄色、紫色、红色的野花点缀在草地上，曾经沙石遍地的河滩旁，牧草长势也是郁郁葱葱。300亩打草场因常年实行禁牧，产草量逐年增加，冬季除草全部实现自给，牲畜放养基本是零成本，但效益却成倍增长，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嘎扎所有牧民都开始争先恐后的效仿。为了草原，为了牧民，这位将军后代和草原之子扎根边疆草原40载，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凝结出一套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造福一方牧民，也成为了全国各地建设现代化农牧业学习的典范。设在他家牧场上的全盟农牧民培训基地，目前已累计培训区内外乃至蒙古国、俄罗斯等地人员20000余人次。廷巴特尔正在把自己几十年埋头苦干摸索总结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从这里传遍草原，传向世界。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李伯帆。悬壶济众生，奉献见誓言。李伯帆1940年11月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随祖母父亲学医，其父李子宽是德艺双馨、有口皆碑的中医名家。他不仅从父辈那里学到了精湛的医术，还传承了一颗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6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李伯帆接受组织派遣，只身一人深入大山深处的边远山区拉乌乡，建立起了拉乌乡卫生院，把人生最美好的10年青春岁月无私地奉献给山里的少数民族。10年间，李伯帆的足迹遍及拉乌、谷底、平川、中英的各个乡村。1977年，组织上把

选送到云南中医研究班深造，在那里他潜心研读了众多中医经典名著，系统地总结了祖辈几代人的临床经验，在继承经验的同时大胆创新思维，扎下了深厚的中医功底，医学造诣进一步提升。1982年，卫生部召开衡阳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解决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问题，要求县级要有中医院。李伯藩刚听完会议精神传达，便找到省卫生厅的领导，提出了创办宾川县中医院的想法，同时向州卫生局、县委、县政府也提出了创办宾川县中医院的请求。在李伯藩的带领下，医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从过去单一的大内科发展为有内科、骨伤科、针灸推拿科、妇科、痔瘘科、疮疡科、放射科、化验室等科室，建盖了门诊楼和住院部2000多平方米，病床70张，购置了 X 光机、血液分析仪、 B 超、化验设备等，工作人员发展到50多人。随着李伯藩院长声名远扬，宾川县中医院成了一块响当当的牌子。20多年间，他培养学生近100人，有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有的还当了院长、副院长，全部成了中医业务骨干，分布在全县各医院。2000年，李伯藩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他集多年实践经验，摸索出一整套治疗各类癌种和疑难杂症的验方，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昆明某医院专家给他写了一封信，热情地邀请他到昆明。信中说，我们俩合作共事，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昆明、大理一些单位也提出愿意高薪聘请他，一些老板曾向他保证，只要你加盟，我们愿意投资办医院。县委政府领导找李伯藩谈话时说道，你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政策可以退休，但广大患者向我们提出请求，希望你延期退休。退休是你的权利，我们无权干涉，由你自己决定，你考虑几天后再回答我们。不用考虑了，我现在就回答你们，我推后5年退休。就这样，直到2005年，已经66岁的李伯藩才退休。退休后的李伯藩一如既往，每天工作8-9个小时。他简朴的诊室里挤满了来自4面8方求医问药的患者，他总是平静耐心地为病人看病。每天当他看完近100名病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有时还未开门，便听到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电话还未接完，看病的人接二连三又找到家里。国内外、省内外接受他电话义诊的病人不计其数，日复一日，年年如是。这个和无数病患打交道的老人，有着温润的性格，渊博宽厚，抱定悬壶济世之心，静能寒窗苦守，动能起死回生。他是值得尊敬的长者，更是甘济苍生的清贫郎中。从66岁退休到现在，接受过他在家坐诊的国内外患者达数10万人，全部都是免费就诊。有位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他时，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每个患者收取5元，退休10多年时间应收100多万元，如果自己开诊所，收入也有1000多万元。但李伯藩没有这么做，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很淡，却把生命看得很重很重。79载传承路，61年济世心，是什么力量始终支撑他不图名不图利，博采众长，精益求精，为病患解除痛苦？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61年如一日痴心不改？是热爱的力量，是梦想的驱使，更是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他酷爱中医，对发展宾川中医药事业无限痴情，把看好病当作自己一生最大的追求和荣耀，把脱离病痛折磨后患者的一个微笑当作给自己最大的回报。夕阳无限好，正是黄金时，
如今已是朝丈之年的李国藩仍然坚持学习，带教徒弟，指导中医师。

0: 事业发展，仍然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关心着病人，热爱着百姓，为自己酷爱的中医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止。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邹耿木用爱与行动诠释幸福。什么是幸福？有人认为腰缠万贯是幸福，有人认为位高权重是幸福，有人认为食可果腹就是幸福，也有人认为平安即是幸福。正如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人心中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不同人对幸福的演绎也千差万别。有这样一家人，他们是千家万户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是大千世界里平凡的一户。但就是这样一户平凡普通的人家，用自己的勤劳、朴实、宽容、相亲相爱，演绎着最真实的幸福。这个家庭有4口人，户主叫邹耿木，今年50岁了，是华安县高安镇高安村人，膝下1儿1女，夫妻举案齐眉，家庭其乐融融。他本人从2006年在高安村担任一届村委后，因在工作中为人善良谦和，处事公正廉明，又当选了3届支委，至今。以孝道为先，以奉献为荣。邹耿木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帮助自己的聋哑哥哥、弟弟和患血友病的侄子。他用赤诚、孝心、爱心，对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家庭和睦、事业成功的一家，成为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受到乡里乡亲的一直称赞和好评。邹耿木有6兄弟4姐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邹耿木的父母过世较早，兄弟姐妹中有一个聋哑哥哥，一个聋哑弟弟，另外还有一个患有血友病的侄子，家庭非常艰苦。邹耿木的侄子邹黄强1岁时就查出患有血友病，邹耿木平日里不管多忙，经常抽空帮助照顾侄子，垫付不少医药费，帮助其四处求医。邹黄强母亲说，在这20多年间，邹黄强的病情反反复复，医药费很高，一年至少3-4万，还好有兄弟姐妹资助。血友病是一个终生性疾病，有人形象地称血友病患者为玻璃人，即病人非常脆弱，一旦受到外伤，由于缺乏凝血因子会过度出血，若不及时治疗，严重者会危及生命。家人对他是百般呵护照顾，长期悉心照料。邹黄强母亲说，有时黄强半夜出血需要打针输液时，邹耿木就马上联系医生帮忙冷敷包扎止血。有时黄强半夜肿胀疼痛到哇哇大哭，邹耿木干脆叫上爱人轮流照顾。侄子手痛了，他们扶着手；脚痛了，他们拖着脚。他们再累再困也毫无怨言，还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耐心劝慰，让他积极配合治疗，乐观对抗病魔。由于邹黄强无法下床行走，邹耿木还经常从2楼背他下楼，推轮椅陪他散步聊天。在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邹黄强积极对抗病魔，乐观面对生活。户 近互爱，幸福美满。邹耿木与妻子在生活中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平时邹耿木事情多，但为了不让他被家中的事务分心，妻子邹丽华主动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承担了照看小店、做家务、种菜等事情。邹丽华毫无怨言，带着一颗善解人意的心，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地支持着丈夫，把这个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邻里和睦，情同手足。邻居家只要谁有了困难，邹耿木知道了就一定会伸出友爱之手，主动去帮助大家，为大家排忧解难。妻子邹丽华在平时的经营中始终遵循货真价实、薄利多销的原则，对一些经济上暂时困难的村民主动赊欠商品给他们。有时村民经济上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尽量给予帮助。村民很多时候找邹耿木都是支委工作之外的事，但他从不拒绝，每次都热心相助。多年来他们与邻居和谐相处，深得邻里的信任和尊重，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勇于吃苦，乐于奉献。作为一名村支委，邹耿木在工作中总是一直从自我做起，自愿充当政策讲解员，经常走访串户，为群众讲解党和国家在基层的政策方针。如遇到违反政策且又不配合的家庭，他还会多次入户做起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帮助化解问题。言传身教，做好表率。邹耿木总是说，与其说教孩子十句，不如父母认认真真做一件。而且任何事情只有当父母的自己做到了，才有资格要求孩子做到。他尊老爱幼，肯于吃苦，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的一言一行儿女都看在眼里。在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之下，儿女都有着自立自强的性格，都养成了待人礼貌、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在思想上力求上进，在工作上努力拼搏，一直是乡邻们夸赞的好儿女。于质朴中见赤诚，于无声中显不凡。这位普通的村民付出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感情、亲情和真情，他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怀温暖着亲人和邻里。谁能算得清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汗水？正是他的无私付出，让这个大家庭度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幸福。一个家庭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依靠共同经营。这个经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更多的还是强调精神上的。家可以不是奢华的，但一定是温馨的。一个温馨的家庭一定是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幸福是什么？腰缠万贯不一定幸福，位高权重也不一定幸福。邹耿木用互相扶持、助人为乐的一腔热情，言传身教，演绎了小家庭最温馨的幸福，诠释了平凡的伟大、朴实的珍贵，谱写了一曲孝老爱亲的时代赞歌。

0: 间21点整。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陈黄菊律师，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3: 感谢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
0: 啊，
2: 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阅兵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

0: 的话呢，像这些遵义，
1: 嗯。
0: 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
1: 哦。
0: 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邮购与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1: 哦，
2: 我
1: 这样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建
0: 强
2: 强
0: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0: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1: 我天啊！
2: 富华，
0: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1: 那也好。
0: 哦，是两个字都占了。
1: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1: 哎，
0: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1: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
2: 对
1: 强，
2: 对对，
1: 很多字儿，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0: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1: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0: 全国各地都可以，
1: 全国都
2: 地，
1: 行是
0: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1: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话多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儿。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啊，他这个亳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0: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亳州。
1: 哇哦！
2: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亳州有几乡啊？
0: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亳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1: 药乡。
0: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9月底、10月、11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亳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
1: 花
0: 杀。
1: 嗯，
0: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亳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1: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这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0: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1: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呀。
2: 我们在去年10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1: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1: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0: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0: 感谢感谢。
1: 回来，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1: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1: 对对对对，
2: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0: 乡，对，
2: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
0: 对，
2: 还有很多很多，
0: 对，还有比如芍药
2: 啊、薄芍、
0: 泡桐啊等等等等，
1: 对，
0: 非常之多的，
2: 对。
0: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亳州的这片土地吧。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亳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1: 对对对对，你看这对啊，评论哈说， 现下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0: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1: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亳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亳州。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亳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1: 哦，
2: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0: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亳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亳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对，
0: 亳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亳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亳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亳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然而然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亳州文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2: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啊，咱不认识咱亳州的亳字，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1: 对对 对, 对，
0: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1: 这个常态，这属于是真人。
0: 对，
1: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0: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1: 对。
0: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是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次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1: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箱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箱，
1: 一个药箱。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箱。
0: 对，
2: 酒箱啊，那 既然说到酒箱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1: 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1: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0: 古天乐、
2: 我这个
0: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0: 很巧妙。对，
2: 是的，
1: 和古井天天乐，
0: 对，古天乐。
2: 对，
0: 所以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0: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0: 对，
2: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0: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2: 对，
0: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2: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0: 对，确实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箱，第三箱体现在
0: 花香了。
2: 花香，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1: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1: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0: 对，
1: 它就是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0: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0: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教。

0: 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
1: 确实是、
0: 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1: 非常骄傲的，是的，
2: 很好啊。
0: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1: 那更是了。
2: 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1: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2: 对对对，
1: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0: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1: 是变化很大，
0: 对，变化非常的 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1: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到
0: 对
2: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怪别人都是。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
1: 紧
0: 挨着，
2: 不远，
0: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1: 对，是的，
0: 太美了，
1: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陌生
1: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啊，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2: 文化
1: 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2: 他们是外景设计，
1: 对，
2: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1: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0: 东临碣石
1: 以
0: 观
1: 沧
0: 海，
1: 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1: 对，
0: 那叫什么呀，
2: 路基上，
1: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0: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1: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影影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1: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0: 一定要带孩子去。
1: 对，
0: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1: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2: 以后都要做。
0: 专业了，
1: 对，是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1: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呢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
1: 哇，
2: 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这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2: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1: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

0: 感谢您。
1: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这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2: 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2: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0: 哪有？然后
1: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要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2: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0: 特别深刻的是吧？
2: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而生。
0: 油然而生了，
2: 是的。
1: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2: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0: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1: 哦。
0: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哲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1: 对对对对。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0: 对，确实
1: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0: 确实。
2: 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0: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1: 对，
0: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1: 对，
0: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1: 曹魏文化，
0: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1: 对对对，
0: 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1: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0: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长老教化、
1: 啊、
0: 但是我们说自己人都足智多谋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他的一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曹操首先对大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1: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呢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0: 对，
1: 也很多。
0: 是啊。
1: 其实故事其实我没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2: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带首的故事。
0: 对， 对， 对，
2: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
0: 割须弃袍。
2: 对对，
0: 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2: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0: 确实是。
2: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1: 罗老师，我有工作。
0: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1: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 但是在贵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路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主题，
2: 烽火
0: 、
1: 对，
0: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0: 是的。
1: 我们现在
2: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0: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了。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0: 对，
1: 里面
0: 编辑的是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0: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2: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0: 对，是的。
2: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2: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0: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1: 对，
0: 是相得益彰的。
2: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对，
1: 也会讲
2: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
2: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0: 对，
2: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2: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0: 精
2: 美，
0: 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2: 是是，
0: 就匠人精神，
2: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去这个花西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0: 确实，
2: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0: 对，
2: 然后同时你从花西楼出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郭河夜话。太美了，
0: 确实是。
1: 所以说亳州这座城市啊，你不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停一步就能看一步的景，就是历史文化名城 包括它一些的产物以及周边，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看一看。
2: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咱们外地的朋友您来亳州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呀、就在这儿多待几天。
1: 对，
2: 把
0: 沉浸式的是吧？
2: 对对，沉浸式的多看多玩多品多尝多闻。
1: 哎呦喂，真点闻的话，
2: 亳州的三香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的话，亳州也是的话呢，它呢是这个整体来讲，它是可观可看的。
2: 对
1: 对，
2: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下方的留言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好的。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2: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1: 太多了。
2: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1: 多得很。
2: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1: 转不转？
2: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0: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然后它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2: 3天，
0: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1: 网红达人、
0: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2: 现
1: 在都是老朋友啊。
2: 那在几点？
0: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2: 好的，
0: 7点半到9点半。
1: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0: 对
1: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2: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0: 对，小海星
2: 源自沧海情系一
0: 周。
2: 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0: 清照，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0: 对，
2: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1: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0: 沧海一粟。
2: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3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粟的演唱会。叫又见
0: 又见南湖，
2: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0: 对，
1: 好了，说到近期的这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2: 是是，
1: 其实到亳州啊，
2: 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博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1: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2: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0: 对，是
2: 啊。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 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1: 就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
0: 你看就是小海星，
1: 这就
2: 是
1: 海星。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
1: 啊！
2: 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七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戏楼啊、曹操地下玉明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2: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1: 嗯。
0: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2: 其他同事接待。
0: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0: 嗯，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花头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要看的，那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戏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和街，去体验一下的郭和夜话的游船。那么其实说到花戏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0: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戏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戏楼可这个深意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戏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呢，除了两个这个铁蹄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戏楼，我们要从各方面的去了解它。
2: 嗯，
1: 对对对
0: 对，嗯，
2: 是的，
0: 对，
2: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戏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对
2: 吧？
0: 确实是
2: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0: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戏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1: 你来端，我来斟。
0: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1: 啊！不是你不来你就飞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戏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弗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弗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1: 啊，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2: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 在咱们博州的花戏楼也有。
0: 对，花戏楼也，我们演的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
1: 哦、
0: 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额头对、
1: 哦、
0: 比较长。
1: 哦，对对对。
0: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1: 这个节目我听过。
0: 对对对，是
1: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0: 对，确实是
1: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0: 对，
1: 这挺好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对，
0: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1: 哦，
0: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有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不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不算子》。
1: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
0: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给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
1: 嗯、
0: 这也是你去花戏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2: 嗯
1: 哎呦，你这两种梅花，我、哦、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之后，
2: 你看咱，
1: 我这纯就是在那一逛，
0: 这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2: 是的，是的，
1: 哎呀呀，
2: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
0: 嗯，
2: 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博州花戏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
0: 嗯。
2: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0: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嗯，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
2: 嗯？
0: 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香屑，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色为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
1: 嗯，
0: 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
1: 不是
0: 山，
1: 是
0: 看水不是水。到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2: 是是是，
1: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0: 是的，
1: 哎、
2: 对，
1: 真是。
2: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戏楼的讲解词，
0: 嗯，
2: 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1: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2: 对对对，
1: 发自内心的。
2: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戏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0: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1: 40分钟。
0: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为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2: 嗯，
1: 哎、看，青莲子说这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呢？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0: 嗯，有。然后
1: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0: 哎呦，感谢大家。
1: 学知识呢。
0: 然后您就搜索博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2: 田螺姑娘。
0: 对。
1: 哎呦。
0: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1: 有，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2: 是，就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0: 对，应该是认识。
2: 嗯。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1: 田螺
0: 啊，
2: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0: 嗯，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2: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田老师。
1: 他叫罗田呀、啊，
2: 田螺老师。
1: 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
2: 嗯，
1: 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0: 对，
1: 就说打扫卫生。
2: 嗯，
1: 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尽。
2: 对，
1: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0: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1: 很好，这大家给你
2: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0: 对，是的。
2: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0: 对，
2: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0: 对，
2: 情商非常高。
0: 对，确实是。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1: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2: 悄
1: 悄的。
2: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悟性。
1: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0: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2: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1: 哎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1: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0: 对，亳州好吃的，
1: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向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这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2: 儿，为亳州拉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1: 没事，慢慢想。
2: 都提到了，
0: 对，都
1: 提到了。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2: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1: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2: 就是
1: 每座城市的特点。
0: 对，确实。
2: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0: 对，
2: 他说大多数都是。
1: 对
0: 对，福州人很热情好客。
2: 对，
1: 你逢啥事你司令就管，咋不管了呀？
2: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福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0: 对，
1: 因为在安徽。
2: 是的，
0: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2: 从
0: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对，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是的。
1: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小长假
2: 来
1: 亳州
2: 一
1: 趟
2: 吧，
0: 我在亳州静候君来。
1: 哎，
2: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1: 是的，
2: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罗婷，我们再会。
2: 再会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0: 十四亿人的心愿，
1: 富强、
2: 民主、
1: 文明、
2: 和谐，
0: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1: 自由、
2: 平等、
1: 公正、
2: 法治，
0: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 爱国、
2: 敬业、
1: 诚信、
2: 友善，
0: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3: 我的梦，中国梦。
4: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5: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5: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饭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一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

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卑微。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封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与痛。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我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刚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9: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0: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9: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0: ？Thank you。
8: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9: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1: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2: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吃。
0: 剩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

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实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德系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8: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7: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8: 那咋办？
7: 中心。

0: 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急停急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1: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2: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中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Dying.

0: 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的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

并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2: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4: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7: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6: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7: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6: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7: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6: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六集，
8: 一些特殊的和具有重大影响的秘密则不在此列，他们排的是单独的秘籍，也就是最高的机密。每份被定为最高机密的资料，包括所有的图片、数据、文字、影音，都需要做特殊处理。计划的执行过程也被严格区分，执行者只能各自执行一段，能接触全程的人仅限于少数几个拥有最高安全级别的人。其中大部分参与计划的人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什么，而只知道计划的代号。天剑计划就属于这样的秘籍，也就是最高机密。刘丽之所以知道天剑计划，是因为14年前马世平想泄露的就是他。至于具体是什么，刘丽就不得而知了。分析报告指出，
9: 该邮件涉及的只是天剑计划的规划思路以及部分前期试验的技术数据，不是计划的全部内容。这可能意味着对方可能已经掌握了天剑计划的全部内容，而此次只是先抛出一些做试探，或者是为了实验渠道安不安全，或者是为了让买家看看样品。
8: 听完了分析组的报告，刘丽不觉陷入了沉思，而林天阳此时也是一脸的严肃，因为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他不知道天剑到底是什么，可是职业的敏感已经使他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就要到来了。此时距离中国大陆十分遥远的 A 国情报局东亚司司长詹姆斯正在翻看着一份报告，他喝了一口咖啡，对坐在对面的助理特工主管克里斯蒂娜说，
10: 克里斯蒂娜小姐，看来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8: 克里斯蒂娜听了詹姆斯的话，禁不住抬起头来。
11: 是的，我们的中国情报员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资料，却不是我们需要的天剑计划，这说明我们前期的情报工作出现了纰漏。
10: 是的，你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如何找出纰漏，从而得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天剑计划呢？
8: 詹姆斯合上报告，似乎在拷问着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稍稍犹豫了一下说，
11: 尊敬的詹姆斯，我想需要重新做一下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并且要调整计划。不过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10: 克里斯蒂娜说完，询问地看着詹姆斯。詹姆斯不由得叹了口气，你说的对，我们需要时间。哦，狐狸还好吗？毕竟是这么大的动作，中国的情报机关应该已经全面开始行动了，有必要把它撤回来吗？
11: 似乎是不需要，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狐狸应该很安全。詹姆斯，为了天剑计划，我们花费了那么多心血，用了几乎整整10年的时间来布局，现在撤出狐狸既没必要，损失也太大。中国有句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想可以让狐狸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给中国情报机关喂点别的食物，以掩护狐狸。
10: 克里斯蒂娜声音不高，但语气态度坚决。詹姆斯不由得点了点头，是啊，为了这个计划我们打了10年的基础，当时你刚刚调回兰利总部，就出手不凡地制定了这么大胆而富有远见的计划，连局长都大吃一惊。詹姆斯说完，露出和蔼与欣赏的微笑。克里斯蒂娜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11: 那个马世平是主动把天剑计划送上门的，可惜他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让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失去。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在意这个天剑计划，可是后来我们动用了各种渠道，都打不进天剑计划的内部，得不到天剑计划的任何情况，我们才发现我们失去了一个得到中国最高军事机密的机会。一直到启动了狐狸，我们才从马世平那里知道了所谓的天剑计划原来是中国针对我国太空战斗机的反制激光武器，是中国的太空竞赛中的一把未来之剑。
10: 詹姆斯听到这儿不由得笑了，看来中国人是掌握了一条情报渠道，所以当我们的太空战斗机还在图纸上的时候

0: 们就很有预见性地开始筹划天舰计划了。
1: 可是糟糕的是，我们的太空战斗机已经进入试飞阶段了，而我们对天舰的了解还只是马世平当年所制定的发展纲要。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将无法保证我们在太空的绝对优势。
0: 克里斯蒂娜说到这儿显得很担心。詹姆斯又喝了一口咖啡，眯起眼睛看着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小姐，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为天舰计划而忙碌，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克里斯蒂娜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歉意。
1: 当初是我接到马世平的电话，那时候我还是西部总领事馆的文化专员，失去获得中国最高机密的机会，我感到很遗憾，所以我希望能弥补，虽然很多人都不认为那是我的错。
0: 詹姆斯看着克里斯蒂娜慈祥地笑了。你真是个好姑娘，愿上帝与你同在。
1: 谢谢，后天我就去西部，尽快调整我们的计划。
0: 好吧，祝你顺利。
2: 詹姆斯说完和克里斯蒂娜握了握手。在克里斯蒂娜眼里，詹姆斯是个很不错的老头，一直在全力支持他的计划。这一次狐狸通过秘密管道送来了资料，可是经过分析发现，这份资料与前期获得的天舰计划的发展纲要并不相符，也就是说，狐狸送来的不是天舰计划，而是另一份资料。这就是情报局的高层为此事大为关火，因此在此时，天舰计划已经成为 A 国战略安全的头号威胁。情报局长曾经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向总统保证过，这次行动将会获得中国天舰计划的进展情况。可没想到拿回来的却是另一种激光武器的资料。这个武器就是由郑小天所领导的课题组负责研制的单兵激光器，可以为精确制导武器提供准确的定位指引，并且能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配合，为战斗机的攻击目标识别提供支持。这也是个绝密级的军用技术。眼下克里斯蒂娜所负责的工作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如果不是詹姆斯力保，克里斯蒂娜是很难逃避惩处的，甚至可能就此断送他作为职业特工的前程。
1: 是詹姆斯说服了主管业务的副局长瑞森，才能让我继续负责中国的天舰计划。
0: 对此克里斯蒂娜对詹姆斯是深怀感激的。在 A 国，情报局局长由总统亲自提名，主要负责情报局的行政事务，情报局的具体业务则是由副局长瑞森全面负责，这也是 A 国分权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啊，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 A 国情报局长的音容笑貌，却无从得知副局长瑞森的任何情况。当晚，当克里斯蒂娜回到远在城市郊区的家里的时候，一种失败的重压令他感到很疲惫。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以硕士学位毕业的高材生，从小就信奉着一句话：
1: 没有失败，只有暂时的不成功。
0: 正是这句话鼓励着克里斯蒂娜一直奋进到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便尽职进入了 A 国情报局。这些年来，正是由于克里斯蒂娜的辛勤努力，使她很快便成为情报局的东亚问题专家，并因此而深受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唐纳的赏识。可谁知啊，这次行动却给克里斯蒂娜的未来投下了阴影。用麦克唐纳套用的中国话来说，就是
3: 克里斯蒂娜这次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是打草惊。

0: 青蛇，以后再想接近天剑计划就难了。
1: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不禁叹了口气。她脱掉衣服，随意扔在了刚刚打过蜡的地板上，便大步地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让温热的水花迅速地打在自己的身上，就像让无数个按摩器敲打她白皙而疲惫的肌肤，让她彻底地放松了。冲过凉之后，克里斯蒂娜裹上浴袍，倒了杯红酒，便光着脚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打开电脑，登上了中国的70年代论坛。看着论坛上的帖子，克里斯蒂娜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克里斯蒂娜从帖子上不难看出，中国女性的思维和西方女性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她们感性的东西往往超过理性，一旦走向中年，便很容易陷入幽怨。不过，克里斯蒂娜对这些帖子是没有更多兴趣的。这个论坛只是她和情报员联系的地方。早在西都总领事馆做文化专员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就开始琢磨自己与情报员之间单线联系的保密性。也就是在这时，他无意间对起源于中国明末清初的秘密会社“红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红门”从创立起，直到乾隆年间被朝廷发现，然后又到民国，秘密存在了几百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保密方式，而红门的暗语查证更是充满了中国式智慧的秘密运作方式。他们在茶馆等公众场合下进行，却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乾隆年间，红门内部出了叛徒，才被清廷发现。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个奇迹。克里斯蒂娜对红门的联络方式十分佩服，用改良的办法设计了自己和情报员的联系方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则是，他把红门用于联系的街头茶馆换成了网络上的70年代论坛，将红门暗语换成了只有他和情报员才知道的专用暗语。凭着这种隐秘的方式，他的情报人员多年来一直安全地为他工作着，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这天晚上的9点正是他和情报员联系的时间，可是因为刚刚出现失误，中国的反间谍机关一定会因此而加倍注意，所以克里斯蒂娜告诫自己一定要十分的小心。
2: 亲爱的，我已经收到你送来的婚纱，很漂亮，谢谢你。父亲很为我们骄傲，他为我们准备了一笔钱，放在书桌里。我想你可以先拿去买些家具。可是有个小问题，我希望我的婚纱是天蓝色的，可这件不是。亲爱的，你能再帮我去买一件吗？当我穿上那件美丽的天蓝婚纱，我们一定会成为最幸福的人。父亲说那天会送我们一栋别墅，作为我们的家。
1: 克里斯蒂娜慢慢地打下这段文字，然后又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才发上了论坛，署名为李芬妮。发完帖之后，克里斯蒂娜轻松地靠在真皮靠椅上，她知道情报员一定也在论坛上等待着她的指令。这种用暗语在公共网络论坛上联系的方式，一般是不会引起反间谍机关的注意，而即便是引起中国国安部门的注意，也很难会分析出其中的天蓝色婚纱指的是天剑计划，父亲指的是情报局东亚司司长詹姆斯，更无法分析出任何有关接头人的信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一条跟帖出现了，那是一个图像在闪动，而图像是一只兴高采烈的火红的小狐狸。克里斯蒂娜望着图像会心地笑了，她喝光了杯子里的酒，飞快地发出了一条回复。
2: 3天后我将飞到你的门口，在美丽的西边，白鹭会为我们翩翩起舞。当雄鸡跑过，我们会一边欣赏西边的风景，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对你的思念。
1: 很快，又一条跟帖出现了，还是那只兴高采烈的小狐狸。几天以后，克里斯蒂娜来到了西都。来到西都的当天傍晚，他来到了浣花溪。据史书的记载，此地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晚年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在现在的时节，每天都有白鹭在水边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鱼虾，并不时地振翅飞起，以极其优美的姿态掠过溪水向天空飞去，而水中的大小乌龟则笨拙地划着水，游不多远便停下来，把脑袋伸出水面呼吸一阵，然后再潜下水去，不知所踪。要说在西都啊，这里的确是一道难得的风景，更是附近的人早晚来散步、慢跑，或是组织起来打太极拳和跳舞的最好的去处。克里斯蒂娜找了水边的一块石头坐下，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专心地看起来。同事安德森此时则在一旁用相机四处搜寻着美景，不时发出拍照时悦耳的声响。此刻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是刚过19点，而一条连接请求便发了过来。克里斯蒂娜见了，立刻用短距离加密无线通讯方式连接上了对方。
2: 狐狸最喜欢什么？
1: 对方首先发来了暗语，
2: 北美红花。
1: 克里斯蒂娜快速地回复过去，随后问道，
2: 北美红花长在什么地方？芬妮家的窗台上。
1: 对方的回答证实了他就是狐狸。
2: 可你拿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婚纱。
1: 克里斯蒂娜故意诘问了一句，对方很快便回复了，而且从语气上看来显然是生气了。
2: 婚纱是从婚纱店里拿的正宗货，怎么会不是真的呢？可能是我们错误地以为那件婚纱就在店经理的手上，所以我想天蓝色婚纱应该不在他那里。当然这并不怪你，现在的关键是必须尽快弄清楚天蓝色婚纱到底在哪里。
1: 克里斯蒂娜稍作迟疑便飞快地回复着，对方又敲出了这样的话，
2: 婚纱是马老师设计的，他说应该是在经理的手里，我想不出如果不在店里会在哪儿，而且如果不在店里那我就更加难拿到了。
1: 狐狸的语气显然说明他感到棘手。克里斯蒂娜立刻回复他，
2: 从各种情况分析，天蓝色婚纱应该还在店里，这么昂贵的东西在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信息，那么只可能在店里，你再想想办法慢慢的解禁。很难，店里的人只知道几十年前的情况，而且京城有个杨捕头现在也在这里，连他们自己人都没有通知。你是说杨之城吗？
1: 克里斯蒂娜立刻问。
2: 是。会不会是预防性措施？我怀疑他已经知道经理的那件婚纱丢。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们接触过婚纱的人里有鼹鼠。
1: 看到这条回复，克里斯蒂娜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他紧锁眉头，下意识地咬了咬嘴唇。鼹鼠是指安插在情报机关的双重间谍，如果狐狸猜测正确的话，这种危害那是无法估量的。
2: 杨之城一直待在西都干什么？而且还避开了西都情报站的人。
0: 敏锐的直觉告诉克里斯蒂娜，
2: 杨之成所以这么做，一定是他对西都情报站开始怀疑了。如果他没有确定郑小天的单兵激光器信息被泄密，他是不会这么干的。可是狐狸是个很优秀的情报员，他窃取郑小天的资料应该是没有被发现的。而且狐狸送出的所有情报都经过不同的渠道验证，完全可以排除他送假情报的可能。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 A 国情报局内部出了鼹鼠？在狐狸将情报送完以后，他了解到泄密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杨之成。
1: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娜立刻回复狐狸：
2: 我会安排调查，我们的联系方式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除了我，任何人联系你都不要接触。你抓紧找婚纱，有需要就发帖，我们每天都查一遍论坛。再见。
1: 克里斯蒂娜说完上面的话以后，便立刻退出了连接。他合上电脑，盯着浣花溪看了好一会儿。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4: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5: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6: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7: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8: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9: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